整只羊切分开来，不同部位各有风味。新鲜的羊肝尤其美味，更是难得的食材。羊肝清洗切块，用盐简单腌制，去腥脱水，再用网格油包裹，上炉烤制，表面包裹的羊油受热融化，燃出阵阵烈火。

来，这张羊肝在油脂中格外出彩，口感更加粉嫩。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是对新鲜食材最大的信任。 小菜打底，接下来才是重头戏。石头烤羊，这道诞生于成吉思汗围猎的名菜，满是因地制宜的智慧。光滑而结实的鹅卵石，经过200多度高温的历练，再放入牛粪火堆里烧上1个小时，石头。 里外彻底热透，等待备用。奶桶底部先铺上一层肥肉，滚烫的石头落下，肥肉滋滋作响，油香四溢。

快速将肉和石头分层摆放，配菜与调料填入缝隙，直到把整个奶桶塞得满满当当。卵石内部炙烤，奶桶密闭增压，内外两种热源让奶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维持着稳定的高温，不断催化着肉质发生焦化反应。羊肉汁水丰盈，一烤一焖，一番相濡以沫，唯有空气中飘荡的香味儿恋恋不散。肉还在奶桶里翻滚，打马印已然开场。还未被驯化的小马野性十足，他们也即将经历自己的成长礼。骑马需要勇气，必须眼疾手快，多人合力攻之。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开，马进来！
1: 完了，完了，完蛋！
0: 阿成，快点，哎！

摔马则更讲究技术，一人一马，力量相差悬殊，需要随机应变，快速抓住马鬃，顺势将马摔倒，全凭从小练就的蒙古摔跤技术。

剪掉一缕胎鬃和马尾上的毛发，烙印上家族的标识，成长需经历痛苦，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人和动物亦是如此，需要共同经历四季，共同面对风云变化，一起将血液里流淌的勇猛彪悍延续下去。

0: 要先拍一个。
1: 在，在，我们都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独特苏格兰的一个人呐，在。在这个华人国中们的我们目的，在这个这个我的人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我的我
2: 的我
0: 的

0: 在国之都的一个那个乌龟岭上来呀，玉龙岭上来。
1: 天来天也吧哈，这还两次六万是你个十块不得，这个的我弄不弄了，天还很也不给大个什么天那个工。
2: 说老天啊，这个六万上天啊，这马拉出去玩，这地他不老天天不了解呢。
1: 我天那天，那都是哪里很干的，天那不是是是得了个日子。过去是那都是要很干的，天不会说我们当个的干的。哎，
3: 玉龙岭到。
4: 漫长的冬季使万物放慢脚步，但生活不会。布里亚特的先祖在连年的迁徙中找到了人与草原的平衡，

们选择在这片草原上扎根，在此轻吟牧歌，在四季中感受生命轮回不止，草原枯荣交替，期待着每一个灿烂的季节。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快点！
4: 爸爸，
5: 老师。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2: 了。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智胜网。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我们要集中注意力，木工才是第一位的。这里的动作怎么衔接？用榫卯拼接不是更好？那
1: 动力装置呢？这里不太适配啊。这已经远超木工的范畴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我倒觉得。
2: 可以继续研究，探索一下木工的极限。而且各个领域可以相互借鉴，是一条好思路。小康，我支持你继续研究，但不要急于求成。我知道了，
3: 谢谢老师。
2: 小康，难怪你最近心神不宁的，原来是在研究这个。的确遇上难题了。
3: 不过我会解决的。现在，
2: 你难道不该把精力放在全国大赛上吗？
3: 我做木工从来都不是为了比赛，况且这和比赛也并不相悖。全国大赛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木工，不是吗？
2: 随你吧，希望你不要掉队。
3: 阿肯，等一下。 我记得你很擅长现代机械，加入我的外骨骼项目怎么样？我会把所有的想法都分享给你，也希望你能帮帮我。
2: 你不怕我比你先研究出来？
3: 不管谁研究出来，只要能为人们服务就好。
2: 我会考虑的。
3: 等你的消息。

0: 小南姐，我们接下来去哪玩呀？
1: 让我想想。
2: 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面馆，我们去吃面吧。
0: 小马，我们不是才吃过吗？
3: 刚吃完包子又想吃面，你的肚子是无底洞吗？
2: 人家没吃饱呢。
4: 小南，
5: 嗨，莎莉，这是我跟你说过的朋友，开心，小一。这位是莎莉，这是胖格，阿德。
6: 哈喽，
0: 你好，
6: 你们好呀。
7: 你好，
0: 哥哥姐姐好。
5: 你们要去哪儿呀？
0: 小南姐姐要带我们去玩。
5: 就是不知道去哪玩，我平时只喜欢去写生来着。
2: 玩？跟我走啊。
1: 小哥，
2: 要哪打呢？
1: 救命啊！
2: 大胃王比赛开始。
8: 小马，小马，小马！

0: 今天真开心，我要和哥哥分享一下。
1: 就知道玩，轮椅和孩子吗？
2: 累死了，
3: 撑死了，
4: 叫你吃那么多。
5: 回来了，开心吗？
3: 多亏了莎莉，
4: 今天开心和小伊可高兴了。
5: 那就好，我在整理外骨骼装置的资料，一会儿发给阿肯。
4: 阿肯也感兴趣吗？
5: 他和我一样，也在探究木工的极限。更何况多一个人研究，像开心和小伊一样的人，就多一分实现梦想的可能。
4: 嗯，好嘞。
1: 阿刁，扫描图纸。
6: 是。
7: 开始建立全息投影。
1: 市面上有高级一只，还有外骨骼装置干嘛？阿刁，查一下残疾儿童的一只配装情况。
7: 是。仿真一只价格高昂，残疾儿童配装比例较低，大部分家庭仅使用基础一只或轮椅。
1: 竟然是这样吗？尝试设计一下图纸吧。再来。是不行。可恶，总感觉差了一点。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或许先发给小康看看。
5: 小隼、小猛，你们过来看看。
8: 这是
5: 阿肯发来的图纸。如果和我的设计结合，
1: 如果和小康的设计结合，就可以取长补短。
5: 试试。

0: 灵感风暴。综合现有的一只图纸，筛选出泛用性较高的设计，然后重新架构。
1: 完成了，阿肯少爷最强，阿肯少爷最棒。
2: 依照图纸切割木料，采用轻便而坚硬的秋木，保证所有的部件结实耐用。
0: 处理木料表面，保证人体的舒适感。标记开槽的位置，确保所有的部件在连接上没有疏漏。
2: 可以尝试组装起来了。

0: 上半部的外骨骼，各关节的榫卯，必须要保证灵活性。
1: 下半部分的外骨骼必须注重支撑功能，尽量稳固而省力。
2: 完成了，这是一最强，那是这是最棒。
3: 组装完毕，耶！
4: 可是，快试试吧，快试试吧。
1: 不，空有一个外壳，没法投入使用。还不够好。
5: 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大突破了呀。
0: 不行的，关键结构仍然不够流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6: 你们俩干什么？
5: 劳逸结合，可不能一直工作。
7: 就是，你都在木工房里憋多久了？出去走走。
6: 喂喂，让我再想想。
7: 休息
5: 要休息。
6: 好了，

0: 助理。
1: 我在。
0: 给我准备一份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的资料，包括赛制、评委、参赛人员的全部信息。
1: 是。
0: 得让阿肯从南康区脱颖而出才行。
2: 第18届全国木工大赛正式启动。据统计，今年南康赛区共有73名选手通过选拔进入预赛，可谓盛况空前。本次预选赛，鲁班学院将提供学院考场作为比赛场地，为观众带来绝佳的视听盛宴。今年的少年组热门种子选手，毫无疑问是以阿肯选手为代表的来自鲁班学院的学生们。
3: 快看，哥哥，
2: 阿肯哥，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0: 2022的全国木工大赛南康区预赛
1: 今天正式开启，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比赛马上开始。哦，
2: 鲁班学院加油！
3: 耶，加油！
2: 鲁班学院
3: 加油！
4: 小南和莎莉太可惜了。
5: 是啊，差一点点就通过选拔了。
4: 他俩都有些偏。

0: 喝，如果能取长补短，下次肯定能进复赛的。
1: 我到底该怎么办？
2: 还在为外骨骼的事情发愁呢？
1: 我
2: 别想太多，先比赛，赛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嗯，
2: 对了，爷爷让我转告你，稳扎稳打，他相信你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1: 帮我谢谢他老人家。小康，通过了预赛，我有件事告诉你。
3: 哦，嗯，
4: 请各位选手回到准备区域，比赛马上开始。好，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倒数。比赛开始。
5: 钢铁少爷加油！
6: 快看，比赛开始了！小康哥哥加油！
5: 少爷加油！
6: 阿肯哥哥就是帮忙研制外骨骼装备的哥哥吗？
7: 对呀，哥哥说了，他一定会尽他所能帮助你们的。
6: 好耶，阿肯哥哥加油！
1: 小虎小猛，比赛开始了，
6: 来啦。
7: 你别走啊。
1: 小康别输啊。
4: 观众，这次的比赛题目是传统的架子床，其中涉及的榫卯结构众多，且规定的时间并不宽裕，从时间上就可能淘汰大半的选手。选手们必须拥有熟练的技艺以及准确的手法，才能顺利过关。
0: 加油！
1: 明代架子床，先从底部开始。
2: 神巨线结构拆解，来吧，四只脚与帽尖所结合，弓面四角立柱，两端与背后设置正侧围子，
1: 还要在正面安装门柱，将门围子与脚柱连接。
2: 以短木料做拼接，构成围子的各式图案。至于树腰，
1: 树腰下的牙条是以狐门取边，
2: 马蹄雕刻做云纹。
0: 我知道了。
4: 快看，种子选手小康已经完成了图纸，开始锯木了。
2: 电锯模式启动，
4: 如此流畅而不失力量的动作，处处显现着选手扎实的功底。再来看旁边的阿肯选手，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看似手法绚丽，实际上招招都朴实无比，果然大巧不工，不愧是鲁班学院的双骄。
1: 加油，小康！
2: 你也别太紧张了。
6: 小鲁班一定可以的！
7: 小鲁班加油！
4: 快看，小康和阿肯开始加速了。
2: 用凿子凿出榫卯需要的榫头和榫眼，准备结合。

0: 边缘咬合，板面相接，走马相最合适。
1: 按照图纸制作腿足，这部分在束腰以下，需要以抱肩锁衔接。
0: 尾子图案以直损插入，
1: 所有的部件全部制作完毕，
0: 是时候完成作品了。
1: 插入尾子，还有顶上的床架，下方的牙条，
0: 床顶以两扇拼合而成，与下方的围子呼应，规矩有度。
1: 就差最后几个步骤了。
0: 完成。

0: 选手与阿肯选手几乎是同一时间完成，不分上下。
1: 哎，太精彩了，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2: 第十八届全国木工大赛预选赛正式结束，后续比赛将以两两组队的形式在一周后开始。
3: 我进决赛了！哇，
4: 别这么着急庆祝，决赛还没赢呢。
3: 怕什么？把他们全打趴下。
5: 进决赛啊，也是时候了。

谢谢你，阿克。对不起。南安大师的项目失败，是舅舅导致的。你当时没能参赛，也是我舅舅害的。对不起。都过去了，而且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难受的是你。我们要做的。 是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至少，伙伴在需要的时候，我绝不会再缺席。

0: 太好了，我们立刻把这些送到警局去。
1: 不行，阿肯明天还要比赛，不能让孩子分心。

0: 快，把监控调出来！啊！我回来了，舅舅，
1: 东西呢？保险柜里的资料你拿到哪儿去了？
2: 我交给南安大师了。啊？
1: 为什么？我替你爸妈照顾你，教你木工，给你想要的一切，你就这么对我？
2: 舅舅，去自首吧。你说什么？舅舅，小时候你教过我，犯下了错误就要勇敢承认。就算没有我，南安大师也已经有了线索。我不是在害你，是在救你。
1: 你长大了。

0: 迎各位来到全国木工大赛南康赛区总决赛的现场。本次决赛的题目是工具。工具是人体的延伸，鲁班制出了锯子，马钧改良了水车，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工具的出现造福了亿万百姓。今天我们的选手将两两组队，以木工为基础，与各个学科领域结合，自由发挥，做出他们最满意的工具。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咦，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到场吗？
1: 对不起。阿肯，
2: 阿肯怎么还没到啊？莎莉，怎么了？
3: 没什么。
0: 比赛即将开始，鲁班学院的阿肯选手还没有出现，让我们一起倒数。5、4、3。
4: 小康，
5: 阿肯，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不晚，刚刚好。
2: 阿肯来了，哥哥，加油！
0: 比赛开始。
4: 灵感风暴，主体的设计交给我。
6: 这次我们一定要成功。
4: 当然。这里换掉原本的脱下结构，用更轻的木材提高行动力。
6: 这里的拼装换成榫卯结构，更安全简洁。
4: 这里增加配重。
6: 还有这里。
4: 至于动力模式，莎莉建议用机电方式驱动，能更好地匹配使用者的身体。小康，你觉得呢？
6: 木工的意义就是造福天下，能帮到别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4: 那就开始吧。
0: 第一组选手好像遇到困难了。小康和阿肯选手这是
4: 开始吧，标记各切割的位置。
6: 将木料裁切成我们需要的大小厚度。
7: 这是一个努力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4: 根据榫卯的需要，用凿子在木料上开槽，再钻出榫眼。
2: 快看，他们配合得真棒。哥哥，
6: 来吧，阿克，
4: 把我们献给世界的工具组装出来。

0: 比赛结果出来了，南康区的冠军是。小康和阿肯，荣耀属于鲁班学院。
1: 让我自己试试，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0: 小姨，你受伤没有？
1: 我能走路了，我能跳舞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快来玩呀！
3: 来啦！
4: 小康，我昨天迟到，是陪舅舅去木工委员会自首了。

0: 林奇，
1: 老师，对不起。
2: 南大师，我舅舅是来自首的，对不起。
0: 哎，你曾经是我最杰出的弟子，我从没想过会是你。我只是想要个真相。
1: 老师，对不起。
0: 都过去了，人总要往前看。
1: 老师，
3: 小空，开心说要去爬山。
4: 好啊，我们去莲花山。小隼、小猛，照顾好他们，
5: 保证完成任务。

0: 江山辈有人才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了。
1: 接下来的全国大赛有迎战更强的对手，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我早就准备好了。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多大啦？还要拨浪鼓，贪玩儿，先生要打手心的。
1: 不嘛不嘛，我
0: 哎
1: 要
0: 呀，
1: 玩。
0: 听话啊，听话，乖。
2: 小豆，
1: 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哦。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哪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
1: 孔歌臣，你自称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

0: 我们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
0: 啊！你叫什么？我叫魏豆。干什么的？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0: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说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还有，孔司令。
2: 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0: 多少匹？
2: 是，500匹，500匹，500匹吗？500匹，500匹。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1: 哈哈哈哈哈！哎呀，孔歌神，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啊？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2: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1: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
3: 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4: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2: 嗯，说得好啊！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日。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嗯，
3: 司令，退下。啊，这诸位，我看。
2: 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0: 好，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户未到，无中生有，无灭友军，拉出去，毙了！是。 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饶命啊！
3: 哎呀，你看，未到可惜了。哎呀，孟司令。 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格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知道。<笑>
1: 孔格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

0: 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1: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0: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我，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啊，
2: 有一套啊！
3: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
0: 嗯，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1: 孟司令，这孔娥臣是投穷匕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0: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1: 哦，
0: 嘿嘿，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1: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0: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0: 对了，哎，
3: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
0: 嗯，
3: 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0: 先生客气了，
1: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0: 说得对。
1: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0: 好。保重。
3: 保重。保重。
4: 孟云霄。
0: 小点声。怎么了？
4: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0: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4: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格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0: 那怎么了？孔格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格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0: 我饿，我走不动。
1: 你走过吗？
0: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1: 乖。小兔，
2: 花姑娘，抓住她，
3: 花姑娘，
2: 快跑！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4: 站住，
2: 站住！
5: 站住，花姑娘！
4: 让你再跑！
5: 今天晚上
4: 有花姑娘，你说了。
6: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7: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不要伤了身子。土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8: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6: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9: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6: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8: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9: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8: 师爷，你说呢？
7: 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10: 不要探听了。
6: 是你？
10: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6: 在你们手里？
10: 孔司令久违了。
9: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10: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9: 司令，父亲。
6: 你们现在出去。
8: 是。
6: 请。这位是
11: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男。
6: 你是日本人？
11: 正是。
6: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10: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6: 你们给我出去。
11: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6: 卑鄙！
11: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三皇，
1: 嗯，
0: 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了？
1: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1: 少爷，往好处想吧。
0: 报告。
1: 嗯，
0: 什么事啊？

0: 我问你话呢。
1: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1: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0: 糊涂啊！
2: 少爷，少爷，
3: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居高临下一举歼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0: 池田先生，我同意这么做，实属万般无奈。事成之后，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3: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0: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3: 好，只要孔司令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4: 父亲，
0: 什么事毛手毛脚的？
4: 您这样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0: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4: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你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0: 放肆！
3: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4: 出去！哼，给我滚出去！
0: 放肆！给我下去！
1: 少爷，
4: 父亲，您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人质，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动，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0: 来人，
5: 在，
4: 给我出去！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父亲，听动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动吗？听动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动，换回小动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听动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儿子，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 好，父亲，您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0: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关起来！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畜生！呸！父亲！
1: 对不起，池殿军，犬子不懂事。孔司令，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
2: 我看不是真的，他有病。孔阁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碧兰和孔孝东。我答应他了。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北门由孔阁臣打。
3: 孟司令，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 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阁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
4: 怎么，你害怕了吗？
3: 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
4: 哼，爷看来，

0: 来说去还是怕死。
1: 我没有怕死，我
0: 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1: 你这是不讲道理。
2: 好了，不要吵了。莫碧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格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1: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0: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1: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孔格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
3: 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格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孔格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
0: 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1: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2: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
1: 司令，
2: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还有张特派员，你们留守山寨。
4: 是。
1: 那我呢？
2: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1: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2: 你不是反对和孔格臣一起攻城吗？
1: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2: 不准。凤凰，你和顾子胜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2: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0: 哎，等等，
2: 还有什么事？
0: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叔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2: 知道了，
0: 走吧。
2: 出发。
5: 是。走。这儿。这儿。这儿。
1: 金宝山。
4: 哎，团长。团长。
1: 会骑马吗？
4: 会一点。
1: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4: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吗？
1: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4: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1: 嗯。

0: 大叔，
1: 李长官。
0: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1: 同志？
0: 嗯，
1: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0: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1: 李长官，叫同志。
0: 嗯，
1: 你唱的歌贼拉好听啊。
0: 是吗？
1: 嗯，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0: 喜欢听就好啊。哎，大叔，
1: 哎，
0: 我帮你干活吧。
1: 哎，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0: 哎呀，没事的。

0: 大叔，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啊？
1: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是用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呀，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0: 哦，哎，大叔，
1: 哎，
0: 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1: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0: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
1: 哎呀，
0: 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1: 想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0: 好啊，
1: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个头又大，
0: 嗯，
1: 又有力气，还稳当。嘿，对，过来，对。哎，过来。

0: 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1: 不错，我上了。
0: 好嘞。哎，哎，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紧马肚子。李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2: 司令，
3: 孔格臣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孔格臣的抗日民军已经下北，发动进攻。
3: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他这是救子心切。通知部队加速前进。走了。
2: 走，
4: 司令。你看，
5: 全队加速前进，快
6: 快走！

0: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1: 是，
2: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0: 这什么？
1: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0: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1: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2: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0: 这个狐狸精。子胜，
3: 到。
0: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爷去追赶孟司令。
3: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0: 爷不放心。
3: 哎，凤凰，凤凰。
2: 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4: 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哎呦。回来呀、啊！回来！哎呦，快回来呀、啊、你！回来！
5: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6: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5: 为什么？
6: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0: 孟云霄。
5: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0: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5: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0: 爷就是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5: 啊，你
6: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0: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6: 你，孟云霄。
5: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啊！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好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3: 走啊！
7: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8: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7: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8: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

0: 是留在孔歌臣家里？看来孔歌臣要投降了。
1: 是的，
0: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歌臣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1: 李叔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2: 没有。
1: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歌臣的动向。
2: 是。
3: 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歌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4: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5: 孔歌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3: 你什么意思？
5: 如果孔歌臣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
6: 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
5: 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
3: 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6: 敌人盘查的这么松啊？
3: 不是松，是根本就没查。
7: 快点，快点！
6: 怎么这么气概？
7: 快点，快点！
3: 是有意的。
8: 快点啊！
9: 来来来来，
8: 快
7: 走，快走！
10: 关门了又。
11: 你快进，快进！
12: 快走，快走，快
13: 快
12: 点，
13: 快点，快点！
14: 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得更松了。
5: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
6: 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14: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15: 还有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得少了。
3: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5: 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4: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16: 哨兵，你放我出去！
17: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16: 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军师。
17: 太太太，
18: 把门打开吧。
17: 是。

0: 吃饭吧。
1: 我要出去。
0: 霆动，你爹也是为了救小动。他说，只要灭了孟云霄，日本人就会放了小动的。
1: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0: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霆东，我可就小东这么一个儿子啊。
1: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东，我也想救小东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呀。小东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孔哥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
0: 你叫你爹明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霸占了你，我已经。

0: 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可是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阁臣不再是我孔廷栋的父亲。
1: 廷栋，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
2: 冉翰，到。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如果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3: 是。
2: 孙和尚，
4: 到。
2: 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任翰是一样的。
3: 好。
2: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5: 司令，那我呢？
2: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阁臣。
5: 是。
6: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的太多了？
2: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6: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
7: 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
8: 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对吧？
2: 啊，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3: 是
9: 是
8: 是。
0: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东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10: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0: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刀打响1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3: 是。
11: 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0: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3: 是。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嘘，坐坐啊，快坐。
1: 好好好，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瘤子。
1: 啊！
2: 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

0: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

0: 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大哥，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大哥？嘘，坐坐啊！快坐坐。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我们听你的。
1: 什么事儿？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2: 我死也不干。
0: 对，我们不做汉奸。
1: 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事儿了？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 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柳子。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3: 对对，
0: 我们也不干。
1: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0: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1: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格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0: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1: 对，
3: 少爷人是不错，
1: 可是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
3: 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0: 好，我干。
1: 我们也干。
3: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0: 那你呢？
1: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 但也不能当麦克。
0: 我们愿意。
1: 好，我们盟誓言。嗯。

0: 是谁？我。太太，你怎么来了？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是。
1: 冬梅，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好，请。
2: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已经开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那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
1: 冬梅，谢谢你。 少爷，三虎，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3: 路上小心呐。部队已经出发2个小时了，得尽快赶上。快！

0: 看见没有？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工程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去。
1: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嗯。打哪儿了？
2: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0: 咱来。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你如果打不中不要紧，打仗时还可以听听响，吓唬吓唬敌人。
0: 我说过吗？
3: 说过。
0: 你看。装弹，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3: 是。

0: 好枪法，谁打的？打得这么好，
1: 李将官打的。

0: 孔歌城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1: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
0: 应该不会。孔歌城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了，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2: 司令，莫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3: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2: 是。

0: 被门砸下来了！妈的，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弟兄们，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上！
1: 司令，我们怎么办？
2: 哎呀！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给，
3: 我不要的，
2: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的马队继续监视北门。
1: 是。
0: 预备队不动。
1: 好。

0: 厉害，厉害！孟云霄这支部队，不可小觑啊！
1: 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0: 不，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行啊，
1: 在。
0: 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2: 是。
3: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4: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哈哈哈哈哈！哟西，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我不会伤害他的。
3: 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
4: 你怕死？懦夫！
3: 不，我这就去会他。
4: 很好。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5: 太君，你看，

0: 你看，我们的人冲上去了。
1: 来，我看看。嘿嘿嘿，上去了。嗯。饿的。
2: 咬。啊！
1: 狗日的！弟兄们，跟我上！

0: 听我说，少说子，这他娘的炮手从哪儿打来的？日本人，
1: 哪儿的？哥哥嘞！隐蔽！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2: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有。
1: 孔格臣，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格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
3: 李志，
1: 啊，
3: 告诉任汉还有孙和尚，撤过来向我们靠拢。
4: 是。
3: 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那道沟看见没有？看到了。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杀，不要再让他们整队。
3: 是，
1: 去吧。
5: 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任汉，你来到阻击，主力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突围。
6: 是，
5: 和尚，
6: 到。
5: 你去接应火风皇还有李侍卫他们，出来以后往山上冲。
6: 是。
5: 秦安，
7: 在。
5: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6: 是。
1: 任汉，人都齐了，走，
6: 司令，
1: 司令，弟兄们，孔格臣已经叛变，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6: 杀出去。
1: 任汉，在，你的部队留下来，就地阻击，
6: 是，
7: 杀，
5: 杀。

0: 孔高辰，你个老不死的！
1: 孟云霄，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
0: 狗娘养的汉奸！
1: 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

0: 爹，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1: 王八蛋，请安。
2: 在，
0: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2: 是。
0: 听见了没有？ 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冲出去！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0: 孟云霄顽固到底，不识时务。

0: 军士们，撤！撤！撤！小顺子，
1: 在，得杀回去，
0: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1: 是啊，
0: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火凤凰和吕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1: 是，
0: 几枪手，走，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1: 杀呀！
2: 活命的跟爷走，走！
3: 四方，你没事吧？
2: 没事。快点，
4: 你放手啊！你干嘛走那么快啊？反正是扯平了。
5: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6: 什么人？
5: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6: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5: 是，
6: 请他进来。
5: 同志，这边请。
7: 哎，好好。哎，首长好。哎，首长好。
6: 快坐。
7: 哎，好。
6: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7: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6: 喝口水。
7: 哦，好。
6: 有什么事吗？
7: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6: 好，你先多喝点水。
7: 好好好。
6: 回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5: 是。
2: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4: 什么冲出来啊？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
8: 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
9: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8: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凤凰山有危险。
2: 怎么了？
4: 怎么了？
8: 孔歌臣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0: 司令，敌人进攻了！
1: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2: 是。
1: 小心！

0: 这是怎么回事？少尉啊，小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
0: 你快走，快！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
2: 是。
0: 云翔，山寨见。
2: 司令，你也去。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
1: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司令，司令。
2: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3: 张参谋，
2: 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3: 顾管家对傅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
2: 傅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
4: 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
3: 顾管家，傅司令回来了。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2: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4: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
3: 留一个中队，还有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
4: 副司令，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
5: 这。
6: Jump!

0: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少爷，刘队长，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 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哟，
2: 当了汉奸了！
0: 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弟兄们。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3: 我们的汉奸，我们的汉奸。
0: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你的。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
4: 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5: 如果我不同意呢？
0: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罄。刘队长，刘队长，
4: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0: 少爷，我听你指挥。弟兄们，我能担当吗？能。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好，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把弟兄们带回来。
6: 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7: 这不行，少爷，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
0: 三虎，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
8: 开始行动吧！
9: 是。
8: 副司令，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
9: 什么部队？多少人？
8: 是孔阁臣的抗日民军。
9: 领头的叫孔廷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10: 副司令，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
9: 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8: 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副司令，
6: 好吧，让他上来。
0: 是。 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
11: 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0: 申孔丹，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
12: 等等，不能带枪。
11: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
0: 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
6: 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哼，就凭你？是。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我说的是真的，我父亲。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三千。

0: 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1: 你是来劝降的吗？
0: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我可以去阻止他们。
2: 你是孔阁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3: 我知道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爷今天就杀了你。
2: 副司令，
0: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4: 报告副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3: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5: 那北山怎么办？
6: 北山我去。
3: 你？
6: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3: 那好，北山靠你了，把他押走。
4: 是
7: 是。
2: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3: 好吧，爷信他一次。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0: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
2: 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0: 好。

0: 火凤凰，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1: 不

0: 骑上马鞍，给我顶住，后退一步，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开哨，过来，开哨！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打仗。
1: 部队在训练。啊，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打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
0: 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哎，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嗨，是的，土匪大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
1: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我告诉你怎么做，来来，你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0: 男同志都跟我吵架伙，吵架伙，吵家伙呀！吵家伙就是打仗，
1: 我们不会打仗，我们只是会唱戏呀、啊。
2: 不会打仗的就在这等死，不想死的就跟我去打仗，要不然我就毙了他。
3: 说他们吵家伙，
4: 快走，
1: 起来，快来放炮。
0: 不是帮了你们，
3: 是

0: 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2: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1: 给我打！
2: 打！
3: 干什么的？
4: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3: 向队长。
4: 赵队长在不在？
3: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
4: 赵队长，
5: 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4: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5: 撤兵？
4: 对。
5: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4: 对，新任民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5: 少爷，
4: 嗯，
5: 你开玩笑吧？老爷还活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4: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阁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5: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向队长，孔司令待你不薄吧？怎么，你也想反对他？
4: 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5: 好。
3: 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
5: 炮击十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3: 是。
4: 赵队长。
5: 哦，还有我们向队长呢。来人，
6: 在，
5: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6: 是。
4: 走
3: 走。
4: 招兵，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5: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3: 赵队长，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5: 包围缴械，反抗者杀。
4: 招兵，你这个狗汉奸，猪狗不如。
7: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4: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8: 那可不成。
4: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7: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没办法。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赵无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啊，
4: 来人呐，
5: 在，
4: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赵无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1: 放开赵无兵。
3: 哼，
1: 你别走。
3: 弟兄们，瞄准了打。
1: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3: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6: 怎么会这样？
7: 你
6: 怎么了，和尚？
7: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6: 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回事啊？
7: 他不是死了吗？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

0: 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姐，你冷静点，和尚，你赶紧告诉我，赶紧告诉我！小顺子，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
1: 好，你们都不说。你说，
2: 司令他没死。
0: 什么？
2: 司令还活着。
0: 没死？赶紧把他带进去，赶紧！
1: 是。
3: 云霄的伤怎么样？
4: 八路军和晋四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0: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
3: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0: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
2: 没用的。 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3: 那怎么办？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2: 说，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也正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身。
5: 好，走走走走，快！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7: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8: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9: 揉的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
1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8: 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11: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花肩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 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
3: 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1: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

0: 2200个名额。
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驿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0: 我们需要休息。
1: 不准休息，走！
2: 走，我你
1: 快点！
2: 快点！明宵，
0: 快点！
1: 病人必须马上输血。
2: 好的。也告诉你。

0: 现在不再多话，但是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不然的话杀。
1: 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
0: 也就是这样。
1: 你
2: 请你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
3: 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
2: 你们也出去。
3: 你们也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快出去。
2: 拿剪子剪开纱布。
4: 怎么样，
5: 护士？
4: 怎么样，
5: 护士？
1: 病人需要输血，谁谁 A 型血？
6: 什么谁谁 A 型？
1: 我是。你进来吧。啊？
5: 什么？什么血？啥意思？
7: 什么？
5: 各位。

0: 你出去吧，出去吧。
1: 护士，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
0: 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要深深一行血。
2: 抽我的。
0: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
3: 爷是。
0: 啊？你怎么知道你深一行血啊？
3: 爷说是就是。
0: 好，你来验一下吧。哎，姐。

0: 护士
1: 啊，
0: 他离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
1: 嗯，
0: 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法力无边的神呐、啊，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神。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啊。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臭流氓，你醒醒吧，你都睡了三天了，该醒了。你不会睡不醒吧？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也不吃，爷说过

0: 也要为他借债三天。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感觉到，你也有感觉，你不会有感觉的，只有爷爷才会有感觉。云霄，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他活了，他动了，他活了，来，快给他唱歌。
2: 上，飘着白云。
3: 大声点！
1: 怕你念唱了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4: 云霄，起来，你赶紧起来，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要安静，
0: 凌霄，
4: 安静点，
0: 放开我，
1: 走吧，走吧，
0: 凌霄，
4: 请你们安静，
2: 醒醒啊！
0: 你要干什么？
3: 司令。

0: 疼啊！小顺子，
1: 云翔，他醒了！
2: 啊，司令，
3: 真的
2: 醒了！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啊！
1: 太好了，他醒了，姐，他醒了，姐，太好了，云翔活了，他醒了。
2: 司令醒了，
1: 司令。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死吗？那叫休息。
1: 这几天舒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儿，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1: 真的？
0: 你说呢？
1: 哎呀，我来。

0: 司令，再喝一点。
1: 小顺子，
0: 啊，
1: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伟杰救了我，还是你凤凰杰救了我呀？
0: 嗯，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打给他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2: 新一军，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3: 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
2: 就是说，
3: 太君，孔阁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阁臣，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历来对有二心的人都是明升暗降的，孔阁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2: 明升暗降，好，这个办法好。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岳武穆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贵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一座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2: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0: 嗯，有这事儿？池田君，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3: 属下没有说过。
1: 你
2: 葛臣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得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

0: 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0: 不不不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哈哈哈哈。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豆，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哎，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豆，爹都是为了你。

0: 你怎么这么觉得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喝水。老李，老周，局长同志辛苦了，坐。
1: 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们又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啊。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
0: 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2: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1: 杀孔格臣？对。
0: 怎么，有困难吗？
1: 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戴笠带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3: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可能性大吗？可能性很大。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是。
4: 下一个军，下前干。
3: 收信。旅长，
5: 大队长。
3: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命令长官打40军棍。
6: 大队长，我没有错。
3: 你不能打我，
6: 凭什么打我？大队长，凭什么打我？一、二、三。
3: 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
6: 饶了他吧。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
3: 九，周队长，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10军棍，打30。
7: 是。
8: 19，
7: 打30。
8: 是。

0: 23次，23次，27，队长，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就是啊，
1: 对，就是
2: 太欺负我们了。
0: 队长，队长，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就是啊，
0: 袁小弟他犯了什么错了？打成这样，
1: 证明显示打你的脸，
0: 队长，
1: 整治我们从明军过来的人吗？
0: 是啊，我们以前当抗日明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 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1: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3: 队长，
1: 对呀，带我们走吧。
3: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0: 队长，
1: 动摇军心，
0: 拉出去打。
1: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0: 这样，
1: 队长，
0: 队长，
1: 你不能队长，
0: 拉出去打。
1: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0: 给我拉出去打。
1: 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想出去走一走。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是软禁吗？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
1: 嗯，我可以写封信吗？
0: 信，给谁写信？
1: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
0: 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 得当着我们的面儿。行，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茶。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
3: 哎，
1: 你干什么啊？
3: 你也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认你了，怎么着？嗯，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哎，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
4: 哎呦，我这肚子，我去包房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3: 老板，结账。走。

0: 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流里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1: 有证据吗？
2: 暂时没有。
1: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2: 是
0: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蛰首，壮士断腕呐、
1: 啊！严密的监视，你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3: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30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上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50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30。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30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爹爹，
5: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4: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5: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4: 好，爹爹再见。
5: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6: 你要干什么？
7: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8: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9: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不

0: 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0: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差，舒服。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

0: 不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在以前。

0: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柔腹，还能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辅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

0: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从

0: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师爷，你能确定是30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50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带字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30。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30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曲项向天歌。爹爹，
5: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4: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5: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4: 好，爹爹再见。
5: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6: 你要干什么？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动，要恨你就恨我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1: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0: 可是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1: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洞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弟兄们，上头糊涂投降鬼子，现在我们背了黑锅，还要受伪军的气，鬼子伪军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大家说怎么办？
1: 老子早就想反了。
0: 好，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小时之后，袁小弟
2: 在，
0: 带十个人给我盯紧皇叔指挥部，如果敢出来追赶，就给我往死里打。但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尽可能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去新部，在孔少爷那汇合，明白吗？
2: 是。
0: 弟兄们，准备行动。
3: 好，快走，快走，快走。

0: 什么人？
1: 是我。
0: 啊，刘中队长，这么晚了，这是？
1: 凤凰队长的命令，要我们出去拉练。
0: 我怎么没听说啊？
2: 上。
3: 快！不好，兄弟们，撤！被包围了，快撤！
4: 快撤！
3: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冲啊！
5: 冲啊！
6: 啊！

0: 陈兄，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1: 宋兴义，你个汉奸。
0: 好，骂得好，我是汉奸，没错。

0: 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1: 空格臣啊，空格臣，枉读圣贤书，为了一个孩子，
2: 把眼睛给我睁开！
1: 你开枪吧！
0: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1: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0: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1: 望族望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

0: 刘离，你往哪儿跑？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仇，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
1: 好，送你上路，去死吧！
2: 孔廷栋听着，孔阁臣出尔反尔，手数两端，已经悬首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3: 司令，下命令吧，我们攻城。
2: 宋新一，我代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撤！
4: 孔廷栋，打得好汗！这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
5: 毁了一世英名啊！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4: 师爷，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死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
5: 父亲，廷栋就是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绝不苟且偷生。师爷，
6: 准备摆布，
5: 全军待效。是。
7: 嘴张大一点儿，好，哎，这就对了，乖。
8: 哎，你怎么还吃啊？
7: 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风俗，吃口水熟得快，我们那儿只要。

0: 买了小狗小猫什么的呀，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狗小猫以后就会跟你特别的亲。
1: 哼，胡说八道。
0: 你笑什么呀？
2: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1: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0: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1: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哎哎，哟，烫死我了！
0: 烫死你得了！
2: 该打针了。
1: 嗯，我不
0: 快点！
1: 哎，
2: 好。

0: 打中了，打中了。姐，你枪法真准。这些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你，你。

0: 姐，你对孟司令也太好了吧？
1: 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
0: 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
1: 哼，死丫头，你知道什么？
0: 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死丫头，胡说什么？哎呀，
0: 姐姐，别打了，我错了。
1: 素芳，你说，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0: 他呀，他是个坏男人。
1: 为什么？
0: 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2: 死丫头，
0: 姐姐，我不说了。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他来了，也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爷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但爷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他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
0: 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1: 什么纸啊？
0: 啊，没什么。
1: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
0: 没有，姐。
1: 看你那脸红的，还说没有，赶紧告诉爷。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哎，爷不会放过你的。
0: 真没想到，燕子洞里有这么多燕窝。姐，燕窝这么脏，能吃吗？
1: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0: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司令真是有福气。
1: 那你这么说，

0: 爷变了？
1: 变了，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0: 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
1: 嗯，
0: 现在倒像个女人了。
1: 像个女的，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其实这些日子爷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1: 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地喜欢你。
0: 谁呀？
1: 顾管家。
0: 可爷不喜欢他呀。
1: 可顾管家对你有恩。
0: 那可不一样。
2: 哎呦，
3: 你呀，
2: 疼死我
3: 了，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
2: 哎呀，
3: 来吧，喝粥了。
2: 嗯，嗯，
3: 嗯，来，
2: 嗯，
3: 来，哎，乖，
0: 谁让他进来的？
4: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0: 小顺子，
5: 在
0: 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
5: 这
2: 我
5: 姐走吧。
4: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出去。
2: 不是，放我，
0: 别动。
2: 哎呦哎呦，
0: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云霄，尝尝吧。哼！哎，这，哎，怎么了？
1: 哎呀，凤凰，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燕窝粥啊，是爷特意为你熬的。
1: 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灼伤了。哎，
0: 凤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
1: 哎，姐，孟司令，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
0: 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1: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
1: 先去吧。
0: 团长，
1: 团长，团长，你怎么了？
2: 没事。
1: 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
2: 放下。
1: 怎么了，团长？
2: 粥里有毒。
1: 啊？有毒？团长。
2: 有事儿吗？
1: 没。
2: 出去。
3: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干嘛呢？
4: 不让开，
5: 住手！
4: 太监，太监，
5: 你为什么要打他？
4: 太监，您上街巡视，小的为了您的安全，奉命在这里清场。可是，这小子不肯离开。
5: 下铁路。大日本皇军统治下，这清平世界，你诬告殴打良民，你该死了！
4: 太监饶命，饶命啊！
6: 皇军到来之后，县城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太监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4: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6: 哎，太监，这家伙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
5: 滚！
6: 还不快滚！
4: 不是。

0: 太君。
1: 这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谁在弹。
0: 请。
2: 好，二位客人，今天赌馆不开业，请到别处去吧。
1: 我叫大禹三郎，听到先生的妙曲，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
2: 大禹三郎，
3: 大禹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
2: 幸会幸会。
1: 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2: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1: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想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啊，请喝茶。
2: 谢谢谢谢。
1: 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这是天籁之音啊。
2: 过奖，没想到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1: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呐，不请自到，还请先生见谅。
3: 岳先生，大禹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2: 佩服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
2: 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
1: 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2: 不知。
1: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2: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1: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3: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1: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2: 若我不答应呢？
1: 不不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2: 好啊，我考虑一下。
1: 那我就静候了。
3: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1: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啊。
1: 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老岳，不能砸，这个是你最心爱的东西，不能砸。

0: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1: 老爷，我知足了。
0: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0: 嗯？
1: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0: 你是说，
1: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0: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啊？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1: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哎呀，
0: 走吧。
2: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0: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2: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0: 好吧，那就带吧。
2: 嗯，
0: 二货，
3: 哎，
0: 去把琴拿来。
3: 好。
0: 二货，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3: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0: 嗯，
3: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2: 走吧。请。
4: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5: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4: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苍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0: 太君。
4: 好，岳先生，什么事？
0: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4: 不不不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0: 可是我不懂军事。
4: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

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合围孟云霄的凤凰山独立纵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0: 看什么？
1: 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
0: 什么话呀？
1: 哎，说真的，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
0: 你就不怕火凤凰吃醋吗？
1: 嗯，吃醋是好事啊。你说要是没几个女人为男人吃醋，这男人算什么好男人啊？
0: 好男人，你就吹吧，谁稀罕呢？
1: 不稀罕？
0: 当然了。
1: 哎，不稀罕我没醒的时候你哭什么呀？
0: 谁哭了？
1: 嘿，我就，哎呦，乖，你还能不哭？再说了，你要不稀罕我，你这么八心八肝的伺候我，为什么呀？
0: 想听真话吗？
1: 当然。
0: 好。要说男人呢，我觉得你顶多就是一个流氓味十足的男人。好男人，差太远了。我就是为了气火凤凰啊。他越看我对你好呢，他就越生气；我看他生气呢，我就很高兴。我就是要气死他。生气啦？好啦，别撒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越抗拒你呢，就越放不下你。
1: 哎，我跟你说，
0: 干嘛？靠过去。
1: 我就不能离你近点啊？
0: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1: 那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为着方便。
0: 不用。靠过去。
1: 呦呦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靠过去，靠过去。哎呀，
0: 这还差不多。那，
1: 嘘。我说了吧，为着不方便吧。哎，真像个小媳妇儿。
0: 自己穿。
1: 哎，晚上。哎呦，回来啦。
2: 云霄，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有事儿啊？
2: 难道我没事就不可以来吗？没碍着你们两个吧？
1: 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这不是自己不能吃饭吗？
2: 对了，岳先生有信来了。
1: 说什么？
2: 这是军事秘密，外人不能听的。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是八路军驻独立纵队的协调部主任，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呀？
1: 凤凰，这个事儿他得听。
2: 刚才顾子胜给爷念了一遍，他说鬼子正在进行什么猎狼行动，好像说要对我们大举进攻。
1: 我看看。
3: 我也收到情报，日军最近进行大扫荡，凤凰山的日军调动频繁。
1: 情报可靠吗？
3: 可靠。
2: 我们的侦察员也是这么说的。最近沈北城的鬼子特别多，还有黄协军在附近集结。
1: 扶我起来。
0: 哦，
2: 来，我帮你。
1: 那个张特派员
3: 在，司令，
1: 我和副司令说点事儿，你先出去吧。
3: 啊，那先告辞了。
1: 哎。

0: 这次顺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虎小队。
1: 损失不大，最有卫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0: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
2: 还有城里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
3: 什么？撤销马队？
4: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3: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
4: 嘘。
3: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4: 不行，我找他去。
3: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 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5: 哎。
3: 顾管家，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你买点好吃的啊。
5: 这怎么行？
3: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吧，我走了啊。
5: 哦。

0: 从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还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0: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1: 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0: 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1: 哎，
0: 去把李叔伟给我叫来。
1: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0: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1: 是，
2: 不用去了，我来了。
0: 鬼头鬼脑的出去！说吧，找我什么事？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1: 不敢。为什么？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0: 问我什么呀？
1: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了，不问你问谁啊？
3: 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说，什么事？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4: 你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5: 跟我同龄人比。
3: 我扎那隐形眼里，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6: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
6: 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7: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8: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
3: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声万物》。
8: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8: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那我学学，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
10: 高泽川，
3: 副主任医师，原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0: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痒，跟我同龄人比，我扎那隐形眼里，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的。
11: 不怕大家笑话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0: 啊，
11: 我的天哪，
8: 戴的假发呀！
10: 是，
1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
10: 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0: 70岁，也就62岁。
11: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8: 哇！
10: 这么年轻，
8: 都没想到吧？
10: 来，真是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8: 体虚，
10: 哎，第二个原因就是瘀，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

肾呢，算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法，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

0: 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3: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的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4: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4: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3: 还有几根吧。
4: 太幸福了，头发还特别多。
3: 是
4: 厉害厉害，
3: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0: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啊，腰膝酸软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呢、啊、怕冷畏寒呢、啊、失眠盗汗呢、啊、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有？
5: 我呀每天早上起的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忘拿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啊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0: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
1: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溶乌发方，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 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蒸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滋腻那么一。

0: 一些。那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这个头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区域，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3: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说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3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当归大家都知道哈，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1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3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3: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3: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 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4: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5: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哎，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5: 按压哈，哎，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啊，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五十多岁了。
6: 谢谢。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跟我老公在一起哈，就好像娘俩似的。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我到医院看哈，医生说这属于什么接触性的皮炎，给我吓就不敢染了。
4: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无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两个多月的时候，哎，就黑发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4: 是的，黑亮黑亮的。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
6: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4: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6: 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4: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7: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4: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8: 大家好，
5: 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4: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5: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4: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5: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

0: 就两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有一个过程吧。啊，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
11: 儿？
10: 这
11: 老家。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13: 吧。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哎呀，我哎呀，劲儿还挺大。你们去。哎呀，哎呀，哎呀，哼！哎呀，都是饭桶。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1: 快，咱们上啊！别过来，不让我上！拜见大哥，拜见大哥，你们都起来吧。
2: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大哥。
0: 督头，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是啊，督头，您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是啊，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呦，督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
3: 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督头您受的了。
1: 真有这种事儿啊？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0: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4: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5: 是啊，
4: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哟，督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
5: 啊，
4: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 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报大人，阳谷县接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6: 带上来。是。走，进去。跪下，跪下，跪下！
7: 下面可是武松，
6: 正是。
7: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6: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
7: 怎么会只判你3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
8: 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听说过，
9: 大人，就请你行行吧。好，你有种，来呀！
8: 走，大行伺候。
10: 是。
8: 你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怕他呀，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9: 手下留情啊，大人。
7: 武松。

0: 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0: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1: 还好。
0: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2: 是。
3: 哎，喂，怎么？
4: 大人，我没生病啊，快早打了早领啊，省得我惦记，不踏实啊。大人，
5: 哟哟，又回来了，
6: 回来了，
5: 怎么样？怎么样？
6: 杜头，
5: 怎么样？
6: 怎么样啊？
5: 没事吧？啊，
6: 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5: 坐
6: 坐
5: 坐，来坐坐坐，
6: 来坐下，坐下。哎呀，
5: 没事吧？
7: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1: 没事啊。
7: 疼不疼啊？
1: 不疼。
7: 嘿，那可就麻烦了
1: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7: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 没事啊，真的没事。
7: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 今天的100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7: 啊？
8: 没打？
7: 没打？
6: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9: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哎，
1: 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7: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0: 是啊
11: 是啊。是啊，
7: 你说的是真话？
1: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2: 哎，完了，完了。
1: 哎。怎么管法呀？
12: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哼，怎么个不好办呢？
12: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1: 什么叫盆吊？什么叫背口袋呀？
12: 盆吊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7: 就是
13: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12: 我看你这人不坏啊，可就这么。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啊！
14: 是啊，
15: 好
14: 样的，
15: 好样的，
7: 好样的，
15: 好样的。
12: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16: 是、啊。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16: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1: 好吧，
17: 当然这次去还是要
18: 看路啊，还是
19: 什
18: 么
19: 事啊？
18: 看来
1: 寂寞，好久
18: 了。嗯，
1: 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20: 就吃吧，
1: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18: 哎呦，走吧，
21: 英雄啊，
18: 英雄啊，
21: 英雄啊。

0: 我都疼。
1: 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啊！
0: 我都疼、啊，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2: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2: 哥，来好事了。
3: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4: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3: 下去吧。
2: 走走走，走走。
3: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4: 对，就是他。
3: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4: 嗨，打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3: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4: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3: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4: 是。
3: 好，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4: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3: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4: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
4: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3: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5: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6: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7: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哎呀，
5: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他，他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7: 好，英雄，多头真是英雄呐！
8: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7: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5: 你放心吧，都头，没事。
7: 一路保重。
5: 好吧，走。
8: 啊，请。
9: 都头，
10: 都头保重，
11: 保重啊！
12: 都头保重啊！
5: 放心吧。
7: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跟我说。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镖施恩？
2: 正是。金眼镖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大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啊。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二哥，
0: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 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1: 小弟在孟州城

0: 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来来，干！二哥，干！
2: 二娘，
3: 哎，
2: 二娘，
4: 二娘
3: 来了，来喽来喽！
2: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2: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4: 走
5: 走
3: 走，走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2: 二娘，你这。
3: 坐下。哎呀，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2: 二娘，你
3: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2: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3: 啊，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0: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3: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4: 好，
2: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0: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6: 饿了。
3: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
0: 多久到这儿？来，来，
2: 来，
0: 先干了，
2: 来，
0: 干了啊，
2: 干了。
3: 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4: 好，
2: 喝，喝，
4: 来，来，来，
0: 干，干了啊。
2: 嗯，
3: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0: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0: 来，喝。
3: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再给我加满。
1: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5: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3: 你看这不没事吗？
5: 什么没事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5: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长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
4: 张大哥，
1: 张大哥，
4: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5: 去吧，你去，我那给你来接掌柜的。
6: 掌柜的，哎，你这又是何必呢？哎，
5: 是啊，
6: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5: 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那当然，
6: 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不气场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长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
2: 二娘，二娘。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二娘，别打了！不玩了，放开我！
1: 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2: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1: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2: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1: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2: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5: 每天揉揉肚子，排着叉，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

0: 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 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

0: 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盗子的犯人，是打杨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我们老者
1: 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2: 军爷，通融一下，他叫武松，
0: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3: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
0: 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2: 二娘，别急，二娘，别急。
0: 我说，上不上？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仗人势。
3: 谢谢，
0: 走，老师那里去找我二弟。
3: 咱们走。
0: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哦，啊，都头，吃饭吧。走去那家。
4: 哎，各位，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怎么了？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5: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哎呦，
4: 我也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让开。哎，客官，
3: 走了走，让开。
4: 来来来，里边请，哎。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3: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4: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
6: 赶紧请吧，求求你们了！
7: 大哥，就在这儿，来，各位看看。
6: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7: 走。
6: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6: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
0: 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笑>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6: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去去去去！兄弟，
0: 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6: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我找我大哥去，走，
1: 别跑啊！哎哎，
2: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3: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0: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1: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
3: 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0: 好，我们走。
1: 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哎呦，
4: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人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
4: 请。
5: 大人，请坐。
4: 好好好。
0: 张大人喝茶。
4: 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哼，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4: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4: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7: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8: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7: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

0: 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1: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0: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1: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0: 哎，五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1: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0: 哎呀，五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1: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0: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1: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0: 哎呀，五都头，哎呀，您
2: 二哥，你先下来。
0: 哎，是。
2: 二哥，
1: 兄弟，
0: 来，
2: 先坐。
3: 你这是
2: 啊，先坐下。来，
1: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2: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1: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2: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1: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2: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1: 谁？
2: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五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1: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2: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2: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1: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2: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0: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
2: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0: 他们是冲着五都头来的。
1: 是什么人？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0: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1: 是啊。
0: 嗨，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1: 快叫她进来相见。
2: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0: 是。
4: 阿爹，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4: 说来话长。
5: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6: 对呀、啊、
4: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1: 好，
4: 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4: 人好像瘦了点嘛。
2: 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请。
4: 哎，生意兄弟
2: 啊，
4: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2: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 我就找他理论。

0: 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1: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对对，
4: 俺们交给俺们吧。
2: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倒的呀？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2: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
2: 二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2: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2: 我先走了啊。
1: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我睡了。咋了？天亮了？还没有啊？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行，走。
1: 哎，
0: 小点声，嘘。

0: 站住！你们是谁？
1: 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雄心豹子咋了？
0: 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0: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1: 呀呵，
0: 那谁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0: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剁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啊，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1: 把他们关进柴房。
2: 大哥，是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去吧。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被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先下去吧。哎，
2: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呀？
3: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1: 这
0: 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
1: 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0: 二哥，那怎么办？
1: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
0: 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1: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0: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3: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0: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1: 你放心吧，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3: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
4: 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那我陪你去吧，
3: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那倒
4: 也是，那就让师傅去。嗯，那好吧。
5: 哎，带上我吧。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4: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哎，好了，就这么定了。哼。 是始皇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的不耐烦了！呸！江东，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 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们。我看那个始皇猫还有什么鸟办法？
6: 是大哥，看好了。
4: 老二、老三，
7: 哎哥，
8: 哥，
4: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是，
7: 是的，大哥，最后一天了。
4: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9: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0: 这边请吴都头，请。
9: 走。
10: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 您需要点什么呀？
9: 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4: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11: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

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阿弟，你没事吧？没事，骨头疼。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
1: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0: 路过的。
1: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0: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1: 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走！
3: 哎，哎呀，二哥，二娘，来来，亲亲啊！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嗯，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3: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
4: 看打擂，看打擂去，
5: 看打擂去，
6: 走，走啊，
7: 快快快，
6: 好，
3: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3: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3: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
0: 怎么？
8: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
3: 哎，二哥，

了。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一直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0: 韩铁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3: 黑旋风李逵，
0: 皇上，哎呦，这是怎么？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2: 团结，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2: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哎，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蒋仁蒋毅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嘿嘿，南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5: 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5: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4: 他使阴招。
1: 小人呢，真卑鄙，
6: 真卑鄙。
5: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嗯，好。
7: 还有谁上来？
4: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4: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0: 哥，哥，
3: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4: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

0: 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1: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2: 拿斧子来。
3: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0: 你到底是谁？
3: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4: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2: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5: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2: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0: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
1: 你谢武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这是罪上加罪，
0: 罪上加罪，
3: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0: 你敢？
6: 武松这干嘛？
0: 武松，

0: 你给我等着，我找我哥去。
1: 等着，辛苦的。
2: 娘。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4: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4: 督监大人，
5: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5: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4: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4: 那倒没有，
5: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5: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4: 大哥你，
5: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4: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6: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6: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一碗。
6: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6: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6: 哎，这是什么话呀？

0: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1: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仁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0: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烈。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

1: 大师门下弟子，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0: 能得至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2: 来，
0: 来，
3: 吴哥哥，
2: 啊，
3: 你干嘛呀？
0: 吴哥哥。
2: 虽然你今天就拦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3: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3: 哎，
2: 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
3: 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0: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
3: 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0: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0: 哎，那好。
3: 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0: 哎，铁牛兄弟，你可不要胡来啊！
3: 那
0: 你答应和俺比了。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为何？
3: 等我把师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0: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
4: 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7: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
8: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
7: 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
9: 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 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
6: 有了这个

0: 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

0: 姨，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

0: 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

0: 姨，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至清大师门下弟子，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笑>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1: 能得至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0: 来，吴哥哥，
2: 啊，你干嘛呀？
0: 吴哥哥。
2: 虽然你今天就拦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哎呀，
0: 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
0: 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2: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
0: 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2: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0: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0: 哎，那好。 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3: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0: 那你答应何二弟了？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为何？
2: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2: 绝不食言。
0: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
4: 拉喝酒，喝酒，喝酒！
5: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4: 哥，你看这个，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6: 是啊，
4: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6: 大哥。
2: 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大姐，坐。大姐，有事吗？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来，大姐，先喝茶吧。哎。
3: 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我有惠子姐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2: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3: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2: 啊，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
3: 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3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3年的牢饭。
3: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石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2: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
3: 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3年后再回石子坡找你啊。
2: 3年？你知道3年有多漫长吗？
3: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2: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 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3: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3: 大姐，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0: 爹的架势，迟早要找掌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呢？
1: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0: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1: 哎，俺要去。
0: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1: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1: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1: 嗯，
0: 走。走吧。快把蒋门神那狗贼给我叫出来。
2: 何人喧哗呀？
1: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1: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

0: 蒋门神在此。
1: 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0: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1: 什么？
0: 他们炖在锅里头。
1: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哼，
0: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1: 拿命来。哎，
0: 拿上来。啊！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0: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2: 这回是阴招，俺砍了你。
0: 堵上这黑狗的嘴，
2: 有本事再来，
0: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5: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5: 哎，可能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5: 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5: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哎，
5: 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5: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
4: 武松不怕。
5: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5: 嗯
4: 嗯，走。

0: 原来你们没死啊？
1: 没有，
2: 没了。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3: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4: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5: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0: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出来咬死你的。
6: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7: 不错，整8里。
6: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要喝个痛快。
7: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6: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7: 那倒不是，只是这。
6: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7: 哦。
6: 兄弟
7: 啊，
6: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7: 哦。
6: Yeah.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道长。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
1: 哎，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哎，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哎，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干嘛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主人，
4: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4: 来了几个人？
3: 就一个人。
4: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4: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

0: 你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是。
1: 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怕你吗？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2: 哎，
0: 哟，哎，老板娘，
2: 大白天的，你们吵个啥呀？
3: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0: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2: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4: 来，
2: 找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4: 是，
5: 把他赶出去。
2: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笑>
2: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4: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6: 快拿下！快点！快！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7: 是。
2: 这里撒野。

0: 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掌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师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等一下，大姐。
2: 行了，二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

0: 凭你兄弟，你也好功夫。那，走了。哼，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好，兄弟，来吧。呀！
1: 哎呀！

0: 太君，拿酒来。
1: 二弟，敬酒。
0: 来吧。

0: 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吴二弟今日打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吴二弟抬回去。
2: 好好
0: 来来来来来，
2: 走。
3: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4: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3: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4: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5: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6: 哎，各位里面请，
5: 好嘞，好嘞，陪
6: 我，哎，里面请，
5: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6: 哎，里面请，
5: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7: 武兄弟啊，
8: 好久啊，
7: 俺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8: 嗯，
7: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8: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5: 来来来，干了，
1: 来
5: 干了。
1: 来。
8: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9: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8: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9: 没问题。
1: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阿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儿回石子坡。
8: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1: 兄弟，聊什么呢？
1: 来来来，坐坐坐。
8: 诗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2: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周的不周的地方？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9: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8: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2: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申，好吧？
12: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2: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9: 好，
1: 好，多谢了，
11: 谢谢，
1: 来
12: 来。
8: 哎，大姐，

0: 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大姐啊，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
1: 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 我搬到快活村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哎，
1: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村，身世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2: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3: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啊，
1: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3: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1: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4: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嗯。哎呦，张大人！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5: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
6: 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7: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6: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
7: 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
8: 智能揉腹仪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9: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笑>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12: 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 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0: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在

0: 用的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
3: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8: 团结歌，只有团结。
7: 我们一起

0: 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1: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0: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2: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0: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2: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0: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身，他拜访我干什么？
1: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0: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3: 哎呦，张大人！
0: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3: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0: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3: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0: 哪里哪里，
3: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0: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3: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0: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3: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0: 大人说的是，
3: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0: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3: 哎，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0: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1: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1: 走，我们走。
0: 啊？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1: 我自有分寸。
0: 久等了，张大人。
3: 啊，
0: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萌芳，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1: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1: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亲力接纳呀。
1: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1: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1: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哎，杜金虎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1: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0: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

0: 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1: 少主爷，少主爷！
2: 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1: 哼，
0: 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1: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
0: 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1: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0: 武都头，您别着急呀，长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2: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
1: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啊。
1: 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一定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1: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
0: 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2: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 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多谢二哥。来看这一招：吕洞宾醍醐道九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 铁步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胸醉吹箫。

0: 曹国舅，仙人敬酒锁后空。何仙姑，寒妖献酒醉当路。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号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哎，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吧？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2: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2: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1: 哥哥放心，世人记上了。
2: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3: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2: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1: 二哥，世恩要看你进去。
2: 那好吧。

0: 献丑了，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哈哈，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
1: 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2: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0: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2: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
1: 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2: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2: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 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头。哎，不过无所谓，英雄。

0: 中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嘿嘿，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1: 扎稳，再来！
3: 好！
2: 贱人，看我打死你！还顶嘴，贱人！春兰，
4: 是
2: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2: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敢吗？让你找男人！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2: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5: 挺可怜的。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她
2: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5: 哎，都头，
2: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4: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2: 是。
7: 住手！
1: 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2: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4: 在，
2: 给我接着打。
4: 是。
7: 住手！
1: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2: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

0: 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它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2: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0: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
3: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3: 回去，晚上给武都头赔罪。回去。
1: 姑娘，你没事吧？
3: 来人呢？
4: 在。
3: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走吧。
3: 啊，武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1: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3: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5: 说，
6: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
5: 哎呦，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6: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5: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6: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5: 你要干嘛？
6: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5: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6: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5: 我说，哎呀，好了好了。
3: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才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3: 哎，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3: 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3: 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

0: 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1: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
0: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武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1: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

0: 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1: 见过张大人。
2: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2: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
0: 来，
1: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1: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1: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2: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3: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3: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

0: 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1: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臣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2: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0: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3: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
2: 二弟。
1: 大姐。
2: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1: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2: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1: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武都头啊，这位是？
1: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2: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2: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4: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2: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1: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2: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
1: 大姐，这个……
2: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1: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2: 还要考虑啊？
1: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2: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2: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2: 来来来
1: 来，
5: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7: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0: 玉兰姑娘啊。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4: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6: 快去。
4: 都头来。
0: 回去休息吧。
6: 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0: 来来，别喝了，
6: 来来，
0: 快去
6: 再喝一杯。
8: 还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9: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

0: 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

0: 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

0: 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

0: 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

0: 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7: 了。
18: 是吧？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跃然站起，重整河山。
1: 烽烟起，山河碎。
21: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22: 若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20: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月亮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怎么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1: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0: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1: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0: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2: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0: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1: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0: 快去吧，去吧。
1: 是。
0: 站着干嘛呢？
2: 算他识趣。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
2: 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1: 武松，武都头啊？
2: 说不说？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
2: 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呦，
4: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5: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呀！得得得得得，
3: 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5: 是。哎呀，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武都头。 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3: 规矩，
5: 嘿嘿，你说，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 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3: 好了好了，
5: 都头，
3: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们。

0: 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1: 哎，好好好，
2: 你不能走啊！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2: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闯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一家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3: 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2: 你
3: 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抓，我让你全家清净！滚！不是太硬。
0: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3: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0: 刘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4: 武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啊，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来，他娘，快快起来。来，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2: 啊，多谢老爷。
0: 来，大娘，来，使不得。
2: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0: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5: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4: 武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都头，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呀，
0: 大姐，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0: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
2: 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
2: 哎，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2: 走走走。
3: 这蒋门神和张都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都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 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都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都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4: 我倒是见过武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武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武都头看上去还好。 张都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3: 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1: 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都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都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0: 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2: 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武二哥呢？
1: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2: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大二哥，敬你一杯。大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2: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
2: 啊，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2: 大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2: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石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呢。
2: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2: 大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武二哥。
1: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哎，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4: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3: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5: 武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3: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5: 啊。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3: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4: 大姐，
5: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武都头。
3: 哎，玉兰姑娘，你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4: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3: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4: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3: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4: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3: 哎，有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4: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3: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4: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3: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0: 来来来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1: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
2: 斗杀西门庆，
1: 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3: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1: 是，就是没钱，你先走，你。
4: 小二，
5: 先走，你。
1: 哎，客官，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6: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1: 这作怪的是谁？
7: 这厮叫李逵。
1: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8: 先行，兄弟自便吧。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魁，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返乡，因此人酒性不好。
7: 人多惧他，能是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
8: 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笑>
1: 二，
7: 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8: 啊，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7: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1: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8: 来起来，
1: 兄弟请起。
7: 哥哥，
1: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7: 哎，
1: 来，兄弟来。
7: 坐下吃酒。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你有蛋粉碎的。
1: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7: 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
1: 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7: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1: 哎，
7: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7: 俺去去就来。
1: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 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8: 这却是为何呀？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避实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7: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
8: 让他赌输了吧。
7: 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1: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的连累的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7: 哎，嘿嘿嘿，哎呀，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十两银子。 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倘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笑>

0: 哎，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1: 你博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2: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3: 嗨，小二，
4: 哎，来了。
3: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5: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0: 啊，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2: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3: 哥哥，休怪小弟。啊，
2: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3: 来，喝酒，哥哥。喝酒。
6: 来来来，新鲜的，喂，鱼哦，新鲜的，我的我的，
7: 来来来，
6: 我的我的，
8: 哎，看看，看看，
6: 点一点去吧，
0: 哎，死的不要，
6: 新鲜的，新鲜的，
0: 这个太小了。哎，店家，你这二活鱼给俺来两条。
9: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俺来两位。
10: 哎，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0: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10: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11: 来啊！
10: 你老，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给我来！
0: 打鱼的，站住！去！
10: 啊！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
10: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10: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6: 你看，
0: 换鱼了。
10: 小哥，你的鱼来了，喝多一点，水不要银两的，
0: 快去。
2: 这不是李逵兄弟吗？
0: 我不要鱼了。
2: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3: 稍等，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12: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3: 张顺，
2: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12: 对，就是他。
2: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3: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10: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3: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10: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2: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1: 张二哥，

0: 你可认得我呀？
1: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1: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2: 今日你咽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2: 去。
0: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1: 在下不曾见过呀。
2: 这乃是黑宋江啊。
1: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0: 正是共鸣哥哥啊。
1: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3: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夜，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来。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0: 哥哥
2: 哥哥。
4: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5: 谢谢都头。
6: 谢谢都头。
7: 吴都头。
4: 白志峰，有什么事情？
7: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

0: 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3: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4: 吴都头，吴都头，吴都头，
2: 哎，都头，
0: 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3: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
5: 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
0: 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5: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6: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过。 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 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

三巡之上，名有不成，利有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满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五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
1: 请。
2: 见过大人。
0: 请坐。
1: 谢谢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

0: 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人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

0: 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茯苓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阿桃哥茯苓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茯苓，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

样型，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 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紧致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蔡冠深、林世豪致辞。
1: 王宁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全省各地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携手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做推介，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致辞。
1: 王宁在致辞时说，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4年来，先后有500多名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实践表明，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携手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迈上155新征程，滇港合作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王宁表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云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人工智能，基础在算力，关键在应用，活力在市场，根本靠人才。云南绿电优势独特，有着广阔应用场景和丰富数据资源，数字信息大通道不断畅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算力设施项目需求大，集聚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大批国内外 AI 人才。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155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王宇波结合红河州芦溪县绿色铝智能生产线、临沧市镇康县田坝村无人机空中管家、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云南白药灯塔工厂、莫憨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等5个案例，向嘉宾推介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独特优势、实践成效与投资机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加发展上，云南是理想之地，香港是创新高地，希望两地强化优势互补，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携手在新赛道上抢得先机，共赢未来。蔡冠深、林世豪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走进云南，深化产学研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
2: 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那个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4: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1: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5.9

0: 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 50%， 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1: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啊，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啊，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2: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去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0: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
3: 云南这方面的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啊。滇港在AI 生物发展或者各方面都是可以好好的前景，前途无限。
4: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这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5: 潮起春城，智联滇港。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不仅是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的深化，更是滇港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务实之举。四年同深耕，活动硕果累累。今朝再聚力，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两地聚焦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四大领域，搭建合作平台，将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相信以大会为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与人才培养，滇港优势互补共赢发展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6: 明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等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七彩云端、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7: 今天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
8: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

0: 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
2: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1: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93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3: 今天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主席林正泽、中央台办代

0: 动要讲话，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根本遵循。云台两地要以本届彩云之约为新起点，同心更续文脉，深化合作，勇担使命，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活动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同心圆梦融合发展为主题，由省委台办、省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将组织开展携手圆梦、青春同行、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实地考察。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统筹做好立法监督工作。要加强我省应急领域法治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要找准人大履职发力点，助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聚焦安全生产，加大监督。要找准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强化立法供给，彰显监督刚性，发挥代表作用，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改作风、提效能、干实事。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徐斌列席。
1: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云南景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3: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2: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源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
4: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3: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2: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
5: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6: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7: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8: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9: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
10: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9: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
11: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

0: 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1: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
2: 刚好有这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3: 近日，三级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纪录片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中老铁路纪行》以英国摄影师展开中老跨国旅行为主线，记录了他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从中国昆明出发，抵达老挝万象的所见所闻。该片全方位展现中老铁路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体情况，以细腻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事迹以及宏大的叙事视角，解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内在机理。截至目前，纪录片已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户收视家庭。宝山市龙陵县积极培育石斛花卉产业，截至目前已有石斛花卉企业40多户，建成7个石斛花卉设施农业基地，带动10000余人从事石斛花卉产业。据统计，今年1至4月，龙陵县累计销售石斛花卉600万盆，实现花卉产值5亿元。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4: 再见。
6: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晚上来看天气，昨天到今天，云南的雨水耐力和爆发力兼具，连绵不断一整晚，中间还穿插着短时强降水。云南的降水呢，也是包揽了全国降水榜的前10。那天气的转折已经来了，携带水汽的西南气流转为了干燥温暖的偏西气流。今天白天云层逐渐的消散，到了明天天空就将会豁然开朗，阳光热情回归，湿冷感一扫而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为主，气温回到常年正常到略偏高的水平上，雨水零星的洒落在昭通、滇南到滇西边缘一带。后天依旧是晴多雨少，不过周五开始一直到周末，云南东部的降水又将会再次的发展增多，昭通、曲靖、文山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总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是以夏收作物的收割和晾晒，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仍要提高警惕。来看具体预报，
1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9: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摄氏度；楚雄晴，14到26度。

0: 玉溪晴14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大理晴11到25度，昭通晴12到26度，蒙自多云18到28度，普洱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0到33度，宝山晴12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9度，临沧晴13到24度，芒市晴17到29度，丽江晴11到25度，香格里拉晴2到19度，卤水晴。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

将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0: 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

0: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幅约 29%，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 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品鉴益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1: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你干嘛呀？
2: 我把那钩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0: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地史的事儿吧。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不敢不敢。我可没破坏禁地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反。
1: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3: 我快参加八路军，我快参加八路军，呛呛呛呛呛呛呛！哈
1: 哈，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2: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1: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2: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1: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2: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1: 来人，
4: 是
1: 把老百姓送回家。
4: 好嘞。
2: 哎，我不回家。
1: 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2: 不是，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1: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2: 琳达，哎，琳达，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5: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2: 我就不改，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6: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7: 就是，
8: 我批准的。
2: 领导好。
5: 好。哎呀，
1: 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6: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1: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6: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1: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2: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弄鱼叉插他们。
1: 对对对，
2: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1: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给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啊？哼，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没让你画的"旦"。
1: 嗯，哦，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八五二团友军的枪械，还有四字城里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先检查的。
0: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2: 知道你是为我好，嗯，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那我就
1: 什么？
2: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
3: 我牙疼。
2: 啊？
3: 我想咬死你了！我。

0: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1: 没事儿，嗯，没事儿。哎，这使不得，使不得了。
0: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了去，天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2: 是啊，
0: 这可是好东西，
2: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0: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2: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0: 少了一瓶。
3: 这检查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4: 还挖？再挖就挖冷阴王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3: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5: 马特派员，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3: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4: 好，我这就布置。
3: 等等，是不是因为我掉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义吧？
4: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3: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0: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的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3: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0: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4: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3: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经理，新来的乔本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
1: 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
0: 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1: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0: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啊？
1: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洞口上发现了这个。
1: 一定藏在这里。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你是说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儿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他们不是没发现我们，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
2: 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3: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哦，啊，给，秋本，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4: 是阁下技术精湛。不。
3: 上钩的鱼都是因为经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哎，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
1: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2: 哎，那鱼的小孩，过来。
1: 娄总，
0: 这倒霉孩子。
1: 老总，买鱼啊？
0: 这鱼新鲜吗？
1: 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您看这鱼嘴，跟您这嘴一样，怕是吧？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又是，你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跟我嘴一样。
0: 就这几条啊？
1: 啊，传送的还有的呀？您要几条啊？
0: 8、3、8、24。
1: 有4条，5斤以上的大鲤鱼。
0: 哎，
1: 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0: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3: 哎，好嘞，回家，老总嘞。你看看，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哼。先回去了。
4: 是领导，
3: 你怎么不说话呢？
4: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3: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5: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这，
3: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5: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3: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子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啊！
4: 我的同志，这种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3: 金哥不止一次的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哎。 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5: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3: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0: 等等，金参谋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得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
0: 是不是圈套，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3: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1: 可笑。干嘛去？睡觉。
3: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1: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3: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说呢？
4: 集合队伍！集合！
0: 前面了，
5: 河水有多深？大概7-10升吧。
0: 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
5: 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0: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1: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0: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5: 我来吧。
0: 不，我来。大人同志，走。
5: 啊！凭什么叫我去啊？哎呀，
0: 你水性可不，快点！哎呀，
5: 老婆，我走了啊。
3: 警戒。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那倒也是啊。差不多了，回吧。
1: 回去报告归景阁下，雨已经开始上高了。
2: 还有，没事儿。
3: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三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五点，趁着天。

0: 上给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3: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0: 多此一举，
4: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3: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0: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了，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呢。
5: 那这样吧，特派员，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吧。
0: 同意。
5: 猴子，
4: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了，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6: 知道了。
3: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4: 我这是替大家的安全着想。大人
1: 啊，
4: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1: 小磕小碰了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将做由就得去镇上的曹老七参加。
4: 嗯，

0: 长，队长。
1: 练好了。
2: 我去点灯。
1: 是是是。

0: 河水涨了，
1: 渡河有危险，我建议取消战斗。
0: 哼，河水涨了一点，就难倒我们革命战士了吗？是难不倒，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般池塘，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1: 渡河，
0: 谢谢。那我们就往第二渡河点转移了。

0: 大家都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王姐，你们是用石头打鬼的吗？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还调配减瘦，挑大个的。

0: 渡河，
1: 哎，河水刚退了半尺多，
0: 我们的革命意志却退完了。渡河。

0: 花姐，东西都准备好了，
1: 。
0: 有问题吗，花姐？
1: 没问题，走。

0: 上车呀。
1: 哎呦，赶藏私货，我老婆知道吗？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
1: 这还差不多啊。
0: 上来。

有逃兵。

0: 等一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考过河，就放虎归山了。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
2: 何福沉舟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3: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我勉强能够过去，可伤员怎么办？
3: 老子说他有办法的，可是道心他都没来。要不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吧。
2: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被王八了。
3: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兵，
2: 到了阎王爷那儿，都别说认识我。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这个只有团结。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跃然站起，重整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车神有逃命，
1: 他逃命了。

0: 阁下，我们应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
2: 他们突破河，就放虎归山了。他们还有可能游得回去吗？他们不是西楚霸王，克服沉舟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3: 我连枪都能过去，可伤元怎么办？
2: 老子说他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来。难道这样让我们死在这儿吗？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喂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没说认识我。

我们要。

0: 阁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把火消灭他们。
2: 嘿，军师。
3: 哎，大人，背上你媳妇儿。

小六子，黄秋喜。 郑光荣，月子。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要是早一点劝拔特白，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的死了。

0: 此生我不报，誓不为人。兄弟们不会怪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此仇必报。
1: 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死了。
2: 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要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
1: 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4: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

0: 所有牺牲的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2: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0: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1: 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这样不好。
1: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看来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
2: 你们要干什么？我能救活你。 再把你送回到阎王那里，只不过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

0: 他娘的，放哨我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队长，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0: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1: 是。
2: 站住！
3: 老子开枪了！
2: 开枪了！
0: 是皇军。
1: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嗯，
0: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啊！快开门去！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4: 闭嘴！强老百姓那么多粮食，够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4: 鬼子鬼子。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江公捕猎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为您效劳什么？
2: 接电话。

0: 来，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也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着！趴在桌子上100个活着，快！
3: 是。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片。
3: 不敢忘，不敢忘。
2: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
3: 不是是是。喂，
4: 我是龟井，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3: 报告龟井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4: 政委发现八路没有？
3: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2: 压下去。
5: 是。
3: 我还没做完。
2: 出去出去。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营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营。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呢？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找他们。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6: 混蛋！全都跑了。
7: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6: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架势了。就我就宰了他，以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7: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婚拈花心乱。
6: 阁下的意思是
7: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一张影。

0: 两片嘴胡说八道。
1: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
2: 看报了，看报了。
3: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0: 来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1: 看报了，
3: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0: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3: 怎么这么臭啊？

0: 孙掌柜，
1: 哎呦，王掌柜，
0: 哎，行了。
2: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3: 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
2: 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野鸭州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
3: 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4: 吃菜，这回小鬼子出的牌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2: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

0: 安宁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1个礼拜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交通员，你也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这样，1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
2: 你们越是不要动，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些。干什么？敲山震虎，打草惊蛇。各家各户听着，为庆祝大日本皇军在野鸭。
3: 皇军，下面的有请。大家的，皇军子孙武吉良，里又加收武吉，这里里外外呀，咱可赚了这个数呀！这，哎呦，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活腻歪了！
4: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3: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御粮。
4: 干什么？
3: 死干多浪费呀！这把根本配不上，我摔死你了！
4: 不干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堆给杨金呗。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得摔死你！
3: 不是，我再也不敢了，我手背，双倍推给大家。哎，少一粒粮食，
4: 我摔死你，都干一件坏事，
3: 摔死再摔，摔死你们！
5: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3: 李排长，
6: 到，
3: 把这些粮食给我打上封条。 带着你的人去帮助三排长，把我们运来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
4: 是。
3: 要是再祸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粮食。
1: 这怎么可能？你们要是敢说一句假话，统统的死烂死烂的哟！
2: 太爷，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3: 是啊，是啊。
2: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戴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1: 闭嘴！什么？鲤鱼嘴？好，知道了。杨门灯下去吧。
4: 走。
1: 鲤鱼嘴被戴金花和金刀子抢了，是不是？

0: 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造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
1: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了。

0: 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相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
1: 明白。
2: 关于地下党以及秘密交通站的情报，马明交代了吗？已经交代了，部分已经核实，准确。
3: 登省。嘿，
4: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5: 来包烟！
4: 哎，来了。
6: 你要什么烟？
7: 马明已经叛变，通知大家赶紧撤。
4: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俊花。好嘞，找你钱。好嘞，好嘞。来拜领导嘞。
8: 鱼肉，一碟花生米。
9: 好嘞，
8: 二两老白干。
9: 好嘞。
4: 好吧，那啥。

0: 团都围住，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是。嗯。老铁叔，满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2: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0: 去，把外面的瓦辫子竖着插起来。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的。畜生！
2: 瞎眼的猫头鹰子到处乱撒嘛，没发现耗子，才被鬼子给发现了。嗯，搞什么名堂？
0: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2: 哎，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迟早会来，急什么？看见没？过来看一看，
1: 安全的，咱们进去。
0: 干什么？哼，我让小二倒水。
1: 烫嘴的，
3: 刚烧开的，
1: 满上。

我们可不远，赶紧抓人吧！追！追！所有人都不许走！我德格杀无论！放了这个狗叛徒！

0: 这份上，你不知道的多着呢。咱们现在得怎么办？老天说还在灵堂呢。没办法，他死了，嘴巴还张着，但是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妈咪，你能告诉我地球大队都在哪里吗？
1: 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0: 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1: 那正是鬼子想要的。
0: 我怕死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呢，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3: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老婆，我来了。
4: 你来干什么？
1: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开门，我是第九大队的。
1: 这个村子，那明，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
2: 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
1: 哦，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换上老百姓的衣服。

0: 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
1: 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接纳归案。
0: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第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7个人呢。啊，你想成为第148？
2: 八个，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情报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0: 准备。

0: 战争会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集权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1: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地后打他一脚。
2: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1: 主任，
2: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

0: 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找钱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3: 上吧。
14: 行吧，
15: 应该的。乡
16: 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2: 绝对想不到我们送了众筹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能二杀猫咪。
23: 可是
22: 没有可是，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
23: 干活吧，上。

0: 都闪！都闪！都闪！都闪！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还有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1: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2: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1: 第九大队，来来来！

0: 车，哎，你干嘛去？
1: 师傅，赶紧把车看好了，别让鬼子把车拿。
0: 好。
1: 你在这磨蹭什么呢？
2: 今儿可不能让别人把我的功劳给抢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走。

0: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猫腻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1: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不，没有说吗？撒谎！哼！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2: 不是在河边上，嗯，我们有船。嗯？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1: 沉了吧？
3: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不然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1: 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今天我自立，我就到家了。
1: 牛大人，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1: 担心慌，
3: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2: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河底下去。
3: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4: 不听话不听话不听话
3: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4: 沉了沉了。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们在王远花花呀？
1: 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哎，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他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
2: 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3: 丁家村啊。
1: 丁家村，爹这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4: 别笑了，猴子，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人按严局还进村。是。
5: 爹，
6: 那我呢？
4: 你接着哭。
7: 哭谁呀？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4: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
8: 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4: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9: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可是。
10: 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1: 大总，侦缉队有钥匙报告。
12: 包太君。
1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8: 在哪里？
14: 丁家村。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十五纲要呢提出啊，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在被称为全球产业链重塑期，只有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才能重塑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确定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

致信中国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文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汪斌。十五纲要的提出啊，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怎么来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要以制造业作为骨干，如何来理解我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也必然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句话。如果啊，我们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比作一个人体的话，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啊，制造业就是人的骨骼和肌肉。对于我国而言啊，从历史上我们就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始终强调啊，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那么首先呢，先进制造业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关键所在。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先进制造业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的突破口和重要的着力点。其次啊，先进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和核心载体。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可以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展新质生产力。再次啊，先进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才能重塑啊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实现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啊向中高端攀升，从中国制造啊向中国制造的转变，进而实现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如何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重大转变？大家知道，十四五期间呢，我们把科技创新作为首要任务。十五呢，我们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作为首要任务。啊，这都说明了我们要把两个融合到一起，更好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这一原则，想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大的任务牵引啊，把产业体系建设当中所面临的问题啊，以科技创新加以突破，从而更好的实现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家知道，过去啊，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大而不强的问题啊，十分突出。2013年左右啊，中央提出的我国经济体的三大失衡问题，其中首要问题强调就是实体经济的失衡问题啊，这突出反映了我国产业体系供需错配的问题啊，即供给体系无法满足老百姓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导致大量需求外溢。所以从2015年开始啊，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试图啊把我国产业链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应该说啊，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啊，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啊取得了一些成效，大量的国潮品牌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产替代化的加快。因此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啊，我们关键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产业创新。为什么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体系的竞争？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啊，世界强国啊，一般而言都是拥有强大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当今世界几十个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发达国家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强国，因为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具备完备和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所以我们现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啊，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是推动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因为产业体系啊基础性的啊，任何经济活动啊最终都需要物质产品作为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呢，是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提供了社会运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啊，从粮食、能源到芯片、高铁，没有这个底座啊，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啊，都是无源之水。其次啊，产业体系的战略性，产业体系的战略性啊，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的引领产业创新啊，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当前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产业体系的战略性还体现在底线思维上，我们必须是门类齐全，配套完整，在面临外部集团冲击的时候啊，能够依靠内部循环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能力，这是战略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战略性呢，还意味着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啊，必须实现自主可控，把发展的主动权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被别人卡脖子。卡脖子技术啊，这些年被频繁的提起啊，所背后反映的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高端化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那再往深里挖呢，反映了我国科技创新支撑不够，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基础研究薄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科技创新的问题啊，首次提出了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呢摆在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位置啊，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根据202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已经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必将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提供强大的支撑。那么第三个，产业体系的先进性，这指的是产业技术水平啊处于全球前沿状态，技术维度具有先进性。我们不能啊只做低端的加工组装，而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向上游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研发延伸，向下游的品牌和服务延伸。所以这三个特征啊共同构成了产业体系啊，它的为什么是未来的重要竞争的载体。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啊，往往是呈现一个什么啊产业服务化的一个趋势，这是任何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结果。尤其是近年来呢，美国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这些因素呢导致全球产业链发生一些新的动向、新的趋势。对于我国目前产业发展面临的两大压力，第一就是发达国家加大制造业回流干预力度啊，在不断高涨的民粹主义啊、保护主义的推动下啊，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继续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去风险等名义加大对产业发展的干预，推动战略性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环节回归本土。第二个就是新兴经济体呢也在抢抓产业转移的发展机遇，对于发达国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核心加工制造环节，东南亚、南亚、中美洲等以及中东欧部分国家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和地缘政治的有利地位啊，积极迎合发达国家产业链近岸化啊和跨国企业供应链多元化的诉求啊，主动承接相关产业转移，有望发展成为区域加工贸易产业集聚地。现在被称为全球产业链重塑期，一个方面呢表现在产业链
区域化态势更加明显。那么为了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啊，美国等国家加大推进境外外包，支持企业加大在周边邻国生产布局，缩短供应链的距离。美墨加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贸协定的实施啊，加强了区域内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联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发展态势更加明显。在北美地区，墨西哥作为美国近岸制造承接地啊，近年来吸收的外资中40%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超50%流向制造业，进一步巩固了墨西哥作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第二呢，是美国及欧盟啊出台一系列制造业回流政策，大力推进半导体、新能源等制造业回流。那么在政策激励下，不少跨国企业宣布大额投资计划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入调整，呈现多元化局部化的趋势啊，打破了过去啊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逐步被多元化所取代。那么为了应对以上的这些情况，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啊，全会也将协作机制致力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框架下加以强调。那我想这也是基于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发达国家遏制打压更加严峻的新形势下所做出的一个战略选择。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

向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0: 上腔还擦腔，跳起莺歌舞，弹起四弦琴，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活。
1: 我觉得哈萨腔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蕴含着高超的演唱技巧，却是以一种淳朴自然、真情感人的声音传达出来。
2: 站到那里唱歌的时候，我真的能感觉到音乐不分国界，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感动的。我们老祖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能在这么高端的艺术殿堂上得到大家的认可，那时候我是真的很非常的骄傲自豪的。
3: 原汁原味的传承这些东西，让大家多少年以后拿到我们家视频还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哈萨腔，地地道道的莺歌舞、花样歌舞，这是我可能奋斗的一辈子奋斗的目标。

0: 我们传习所呢，就是成立于2011年，那一回呢是第一批学员呢，是我们就是李怀秀、李怀福两个老师就带领着我们部分的那个教师去乡下一个一个找来的。近两年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的还是挺远，然后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 这个呢，是我们彝族传统的民族乐器龙头四弦，它主要是咱们彝族海菜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它的最大的魅力就是我们所谓的花顶，就类似这个有那个滑音在里面。

0: 我们的海菜腔登上过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像美国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特别的特别的漂亮哦，后面有好多外国人，看见没有？我在上面唱歌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唱完歌的时候，他们全体站起来，还有后面的这些乐队全部起立给我们鼓掌。那时候我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激动，因为我觉得大家老祖先传承下来的海菜腔，登上这么高端的殿堂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骄傲自豪，你们知道吗？在那个地方，把我们的海菜腔唱给全世界的人去听，所以我想把海菜腔。交给你们，传承给你们。这一次呢，我们把我们的海菜腔民族音乐又带到约旦去给大家展示展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小亚你过来。耶！没有，再顶上，重新来。

0: 你看，哦哦哦，已经没气了，你看，哦哦哦哦，又回去了，再试一下。有花，再给到一个尾巴。再来，再来。有时候他们唱的不到位一点，心里边很着急，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
1: 套路是很简单的，但是我老师的理解不到那个点。
0: 所以我一般教他们唱的时候，为什么要口传心授，要让他就说我唱一句，他们怎么学一句，这种口传心授可能学下来的东西要更

难，更有味道一些，应该是。啊，我们那不那日美。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和平台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宣传我们老祖先的这些东西有多么好。因为光我在这里跟他们说这个东西有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有什么什么，还不如去带他们去外面去见识，让外面的人告诉他们孩子们你们有多棒，那个别人告诉他们可能比我说100遍1000遍管用。所以我希望他们走得更多的地方，走得更远。对，要像刚才一样的要走到那个点，好不好？全部再来一遍，就这个声音。我希望呢就是说原汁原味的传承这些东西，让大家多少年以后拿到我们家视频还能听到原汁原味的海菜腔。

0: 我们的海菜腔已经在世界上唱响了数百场，到达过40多个国家。原来呢都是弟弟我们两个出去的要多一些，但是这一次呢是我们的团队，是我的学生，他们带着海菜腔出去，所以非常的开心。我把这些东西从师傅他们山上学下来以后，我再教给他们，他们又再带出去，
1: 一代一代的越走越远，让世界都能听到我们云南的声音。
0: 海菜腔跟世界没有距离。

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

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

0: 微山岛西南四五千米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水下探险爱好者张琪，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准备下潜到满是淤泥的湖底，寻找一座传说中的千年古城。
1: 以前这里没有湖，只是一片洼地，古流城就位于这座洼地上，曾经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的封地。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很繁华，后来洪水泛滥，沉陷湖底，渐渐成了一片湖泊。
0: 幽暗的湖水深处，一些古老的遗迹开始显露踪影。当地人传说，每隔60年，湖水就会干涸，古流城就会在这片水域复现。隐约可见人影穿梭，车水马龙。更有人曾在大雾天看到一条青石板铺的官道，沿着这条官道，可以重新走进古流城。古流城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唐尧时期。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建立宋国，去世后葬在流城的一座山上，微山因此得名。春秋时期，流城是宋国的重要城邑，到西汉时已经是南北交通要冲，发展成为10000多人的大都市。公元前201年，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拒绝了齐地30000户封地的重赏，选择回到他与刘邦的初遇之地流城。当张良登上微山远眺时，映入眼帘的是人车熙攘、沃野万顷的繁华城市。一条大河从城西蜿蜒流过，那是孔子曾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古泗水。微山湖底部多淤泥，越往下潜风险越大，但这并不能阻止张琪冒险尝试。灯光照亮了一处长条状物体，他隐约感觉触摸到了坚硬的石块。长长的石块伸向湖底的深处，这会是传说中的石板路吗？这里会是张良的封地古流城吗？当年繁华的城市又是如何沉入湖底的呢？公元608年，隋政府开通永济渠，隋唐运河开始流经山东。元朝至元年间，元政府先后开挖济州河、会通河，借此行运。京杭运河弃工走闲，比隋唐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运河济宁段自此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从宋元开始，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洪水泛滥长达661年。水积于低洼处，筑基成许多互不相连、面积不等的沼泽和小型湖泊。为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历代官府不断在这里建闸筑坝、蓄水保运、开挖新河。这些河流和湖沼多次发生流向和面积的改变，最终形成了南阳。

独山、朝阳、微山四个各自独立的大型湖泊。公元1873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漫过河渠堤岸，这四个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一体，统称为南四湖。由于其中微山湖的面积最大，也被称为微山湖。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就葬在微山微子墓南不远处。千百年来，路过这里的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凭吊。曾经繁华一时的古刘城，在明朝末年淹没在微山湖中，只留下了被水包围的微山，成为微山岛。

当地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印证着古流城曾经的富庶和繁华。张琦此行虽然没有找到更多关于古流城的线索，但他相信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揭示出这座静默于湖底的千年古城的真实面貌。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也让这里的人们结束了农耕生活。他们捕捞、采集、航运，接受着微山湖和大运河丰厚的馈赠。

0: 今天的微山湖南北长120多千米，东西最宽处20多千米，大运河如一条玉带贯穿四个湖泊，形成了珠联玉串、河湖共融的壮丽图景。全长约1794千米的京杭大运河，现在全年通航里程877千米。其中大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千米，济宁段主航道就有251千米。自公元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开始，运河在微山湖区的历史已有730多年。微山湖是京杭大运河的主要水源。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密布大小几十个码头，成为沟通南北的运河明珠。据明代《漕运新渠记》记载，每年有100万担粮食经微山湖北运京城。得水运之便，每天都有大批船队在微山湖的南阳镇和下镇停航夜泊。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兴盛，是水上运输交汇点和重要商埠。微山湖的南阳镇、下镇与运河下游的镇江、扬州并称为运河四大名镇。近代以来，由于黄河改道及铁路的兴起，运河漕运曾一度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几经疏浚续建，运河济宁段恢复航运，千年运河再现舟楫如梭的航运盛景。临近腊月，赵友军和他的船员们在微山港集结，即将开始今年的最后一次航程。微山港原为漕运新渠的重要码头，几经改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们要从这里出发，北上梁山港装货，再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将货物运到500多千米以外的江苏常熟。
1: 请路上，请路上，请路上，把对讲机、对讲机，请路上来了啊！
2: 这边那是我本家哥哥的船，6条是我本家叔叔，4条是我姨的，3条是我姑姑家的，基本上都是亲戚。
0: 船队由9户家庭组成，为首的是一艘动力船，与后面的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船队全长超过400米，9条船如一节节车厢一字排开，像一列在水上行进的火车。当地人把这种船队称为水上火车。

0: 真没动，抓紧下来啊！
1: 船队驶出港口不久，突然被浓雾笼罩，能见度不足五米。微山湖地势低洼，冬季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很容易形成这种生成快、范围大、难消散的平流雾。
2: 前头右边那个。
1: 导航显示，前方不远处有一列同样艰难前行的拖队，他们必须安全避开。
2: 船都偏哪里了？
3: 能正到船边。
2: 那行，那行，那还行了，他还是不管他，还是不管他。
3: 好，
2: 把刀了啊！
3: 你
2: 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

0: 漫长的冬夜过去，浓雾消散，太阳重新照耀在运河上。拖队上的九户人家迎来了新的一天。
1: 马丁，

在梁山港装货需要一天一夜，赵友军的船队一次满载可达10000吨，运输量远远超过一列火车，而且运输成本较低。今天山东济宁有7000多艘船进行运河运输，沿岸有的村庄几乎全村人都在从事这个行业。大运河每年有超过6亿吨的运量，装满货物后，赵友军的船队开始南下，驶往目的地常熟。船队4个人轮流掌舵，24小时不停歇，

0: 几个小时后，船队进入微山湖水域。微山湖是大运河全线中唯一的湖中航道。在这里，河就是湖，湖就是河，烟波浩渺，浑然一体。
1: 上游下水的船舶请注意，请你们按照船闸值班人员的调度进闸，进闸时遵守水上交通规则，严禁抢荡追猎。
0: 始建于1958年的二级坝水利枢纽，经过改建后，已成为京杭运河上规模最大、通过能力最强的船闸。微山一线和二线两座船闸，设计双向通过能力共9600万吨。
2: 船员同志们，下游闸门请在闸门完全。
0: 收到进闸指令，必须争分夺秒，立即过闸。
3: 好了，该到了，该到了。
0: 船闸的有效长度在240米左右，船队要从一列捆绑成两列，由为首的动力船牵引过闸。随着船闸缓缓闭合，水位缓缓下降，整个船队也缓缓地下降。当水位逐渐降到与下游水域相同的高度时，闸门打开，船队开始有序穿过。当最后一艘船舶出闸，船队又变回一列，继续前进。船队整个过闸时间历时1小时。从济宁到常熟，赵友军船队要过14道船闸。赵友军16岁开始跟着父母跑船，从那时到现在，他经历了家里的船由小木船换成水泥船，再换成现在的铁舶船，也目睹了大运河的水道由原来的狭窄通道变成如今的宽敞河面。赵友军的妻子自结婚后就随同丈夫航运，一年有300多天都漂泊在运河上，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声，也习惯了运河上的生活。在船上的日子虽然平淡单调，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4: 他在哪是家？
0: 每年盛夏，微山岛10万亩野生荷花连片盛开，碧水、蓝天、红河交相辉映，吸引8方游客纷至沓来。
5: 搁于船湾上，3顿、2顿，还有1万元都买了。
0: 和岛上其他餐馆一样，宗溪镇经营的饭店迎来了大规模游客。宗溪镇掌勺，
6: 快点，你看看吃。
0: 他的妻子在外招呼顾客。
7: 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
0: 20多年来，夫妻俩男主内，女主外，配合默契。
8: 升级到5A级景区以后，游客越来越多。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比以前相对来说，简直是翻了一倍。
0: 将新鲜鲢鱼或草鱼去皮剔

0: 鱼骨取鲸鱼肉，剁成鱼蓉，沿同一方向搅拌成半透明鱼浆，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直径1厘米左右的珍珠粒，快速下到凉水中，开锅挤熟。一碗飘汤鱼丸上桌，宗熙镇要费小半天功夫。
1: 微山湖的鱼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为什么鲜呢？我们是湖水炖湖鱼，现杀现做，所以说这个鱼做出来又鲜又嫩。
0: 顾不上休息，宗熙镇马上开始做他的拿手菜——香辣鲤鱼。早上市场上刚买的鲤鱼，十分新鲜。这种鲤鱼是微山湖独有的特产。 四鼻孔鲤鱼，所谓的四鼻孔，其中两个鼻孔是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四鼻孔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嫩，在清代就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久负盛名。这道惊艳的美食并不需要繁复的工艺。 水煮时间的拿捏最关键，超过10分钟，鱼肉容易变老。祖辈的经验，30多年烹制的实践，宗熙镇把握的恰到好处。炸好的红辣椒与研碎的花生、芝麻用热油炒制，迅速淋在鱼的身上。
2: 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不到10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香辣鲤鱼就端到顾客的面前。好吃吗？好吃，感觉可鲜了。
3: 这个这个边，这个这个，
2: 这一个边，这六个边，哦，这四个边。
4: 这为啥红鲤鱼才四个边？
3: 对对对，
4: 为啥红特色的？
0: 除了香辣鲤鱼，宗熙镇还能做出更多的微山湖特色美食。微山湖的物产丰富，各种鱼虾、大闸蟹、蚌贝、禽蛋及莲藕、菱角等，不仅成为湖上人家饭桌上常见的饭菜，也是招待八方来客的特色美味。其中， 微山湖的各种鱼类含油脂少，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宗熙镇因地制宜，从一鱼多吃到全鱼宴，将鱼的烹饪技艺发挥到极致。看过了大运河和微山湖的美景， 在吃到微山湖的美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才能尽兴而归。

微山湖的大运河航道上，货运船只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这条黄金水道今天依然这样生机盎然。大河塑造了大湖，大湖承载着大河，大河与大湖共同绘就出一幅壮丽的图景。走过过去，步入现在，正在迈向未来。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携手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推介，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致辞。
1: 王宁在致辞时说，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4年来，先后有500多名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实践表明，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携手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迈上155新征程，滇港合作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王宁表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云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人工智能，基础在算力，关键在应用，活力在市场，根本靠人才。云南绿电优势独特，有着广阔应用场景和丰富数据资源，数字信息大通道不断畅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算力设施项目需求大，集聚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大批国内外 AI 人才。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

0: 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王宇波结合红河州芦溪县绿色旅智能生产线、临沧市镇康县田坝村无人机空中管家、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云南白药灯塔工厂、莫憨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等五个案例，向嘉宾推介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独特优势、实践成效与投资机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加发展上，云南是理想之地，香港是创新高地，希望两地强化优势互补，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携手在新赛道上抢得先机，共赢未来。蔡冠深、林世豪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走进云南，深化产学研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加融合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滇港两地高质量发展。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滇港合作成果展示。赵俊民、徐浩、杨宁、何良辉、张荣明，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大会由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主办，举行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等。粤港澳大湾区嘉宾还赴部分州市开展商务考察。
1: 5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王宁对两国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位、环境、资源、文化等优势，回顾了云南与两国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分别与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为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云南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经贸、文旅、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希望同两国有关方面一道落实好中德、中法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拓展特色农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为促进中德、中法关系不断发展做出新贡献。王宁欢迎德法企业来滇发展，邀请两国各界朋友来滇旅游旅居、创新创业，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风采。傅荣、白玉堂感谢云南方面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新成绩。两国大使表示，云南绿色发展优势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期待与云南省进一步密切交往交流，将支持更多德法企业来滇考察，促进投资贸易、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等合作，推动两国与云南友好交往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云南省刘勇、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密安龙、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戴宁志等参加。
1: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 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那个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4: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0: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5: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6: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需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0: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
7: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滇港在AI 生物发展或者各方面都是可以好好的前景，前途无限。
8: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这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1: 明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等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七彩云端、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9: 今天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
10: 广泛

0: 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
2: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1: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93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3: 怒江州地处高山峡谷，汛期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面对今年主汛期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重的严峻形势，怒江州如何做到未雨绸缪呢？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4: 在泸水市大炼地街道新建村乡村坝组，村干部和地质监测员正在对房前屋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每一个隐患点实行一点一测管理，并通过水旱信息系统的信息交换模块上报，实现全链条闭环。
5: 我们村好几个小组都有地灾隐患点，现在每个地灾隐患点都安排了责任人和监测员，责任落实到人，水都不敢松懈。
6: 经过专业调查，此处滑坡横向宽约80米，纵向长约100米，目前处于欠稳定状态，我们已将其纳入隐患点台账，在强降雨时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灵动机制，将群众转移避险到村委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警精准送到县乡两级，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泸水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讲机、卫星电话保持畅通，物资储备仓库内应急救灾物资整齐码放，确保出现险情后能第一时间驰援一线。
7: 充分利用云汛岛 APP 和水旱信息系统，推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同时持续推进防汛转移避险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校应和转移避险责任，确保响应迅速转移到位。
3: 怒江州用1262机制织密了汛期安全。

0: 防护网。那同样的1262机制下，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落地方式。曲靖市今年的降雨偏早偏多，四月雨量同比增幅高达389%。面对紧迫的汛情，瞻邑区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的锻炼痛点，创新推出了通知响应闭环管理。
1: 马上请注意了，我镇1262防汛预警闭环机制现在正式启动。收到预警消息后，请你们3分钟以内必须回复确认。
2: 防汛防灾，信息贯通是关键一环。在落实1262预警较应机制过程中，白水镇聚焦信息传递容易出现断链、悬空、滞后等痛点，主动优化机制传导流程，完善通知响应全程留痕管理，让基层防灾预警处置更高效、更精准。
3: 从制度上杜绝指令只传达不反馈、不落实的问题，坚决做到每一条的预警信息有人接收、有人确认、有人落实，彻底打通信息传导中间梗阻。
2: 与此同时，白水镇细化了防汛防御任务清单，精准锁定危房、低洼区域、山塘水库等重点点位，实行靶向防控。在预警发布方式上，搭建了线上推送加线下兜底的多元体系，通过微信群、应急广播、手持喇叭、铜锣等多渠道广域播报，对独居老人、残障群众、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1:1上门提醒。
4: 我们对全镇155名独居老人住户上门先将避险指示，发放告知书，对延期1000余名务工人员实行企业联络员、网格员双告知机制。
2: 依托这套闭环预警机制，白水镇形成了预警快传、责任快落、风险快处、隐患快清的全链条防汛格局。
5: 现在有恶劣天气，村里广播、干部上门都提醒得特别及时，该注意什么，往哪安全转移都讲得清清楚楚，发现隐患也能很快处理。
2: 今年汛期，曲靖市进一步健全市县乡村组5级防汛联动体系，统筹多部门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整治隐患421条，同步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67支，7275人，储备防汛物资180000余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面夯实防汛备汛根基。
0: 今年的1月19号，昭通市巧家县发生5.1级地震，镇中附近的一所小学371名师生仅用36秒就完成了全员安全撤离。这套本能式的应急反应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昭通的地震预警智慧防线。
2: 监控视频记录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地震波到达前，警报声骤然响起。巧家县崇西镇中心小学的教室里，所有学生瞬间抱头，迅速钻入课桌底下。几秒钟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孩子们快速向操场疏散。371名师生从3楼、2楼到1楼全部安全撤离，仅用时36秒。
6: 警报声一响，我们全班同学都蹲到了桌子底下，根本不用谁喊，因为他每次演练都会响。声音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往外跑时也没拥挤，因为平时练的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
2: 这宝贵的36秒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高密度地震监测预警网络。昭通市建成了236个预警台站、2926台预警终端互联互通，为实现秒级预警、分钟速报提供了核心支撑。
7: 我们全力推进地震监测预警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台站加密工程，平均台站间距大幅缩小，使得重点区域的监测能力达到了1.0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地壳变动也难逃这张天罗地网。
2: 依托中国地震预警网和 AI 智能研判技术，昭通市率先在全省形成了从国家中心到市县末梢的无缝闭环系统，利用电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在地震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完成感知、分析、发布全过程。
8: 目前我们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已达秒级，特别是今年1月19日巧家5.1级地震发生时，系统在震后6秒内发布了首报信息，地震预警信息直达相关的预警终端，这标志着我们昭通横向

0: 到边、纵向到底的地震监测网络已经具备实战能力。
1: 在过去，地震演练往往是剧本式的提前通知彩排。现在，学校利用预警终端的远程触发功能，在不提前告知师生的情况下随机启动演练，真正考验师生的瞬时反应。从巧家一校之稳到昭通全域之安，预警终端已延伸至乡镇、社区、医院和重大工程。
2: 刚才我们看到怒江的隐患排查、曲靖的闭环管理以及昭通的秒级预警，云南正在用制度保障、科技赋能编织起一张覆盖灾前、灾中、灾后的立体防护网。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大家脚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我们继续关注滇超联赛的消息。当文山队的球门一次次被攻破，他们却用另外一种方式赢下了全网热爱。从自嘲式短视频到 AI 打造的阿文天团，这个输了比赛却赢了人心的草根球队，把滇超赛场变成了欢乐秀场。这一次，文山用反向出圈告诉所有人，足球的底色是热爱和欢笑。我们一起来看。

0: 下次比赛再见。
1: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文山队主场迎战曲靖队的这一天。作为纯纯的草根球队，这次文山队依然没有达成进球的目标，而对乐观的文山人来说，一时没进球一时遗憾，一直没进球，那我们干脆就玩起来吧。就这样，阿文系列视频闪亮登场，成为滇超联赛的热梗。那么阿文是怎样诞生的？他的走红又给文山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了解了关于阿文的故事。
2: 这个文山代表队踢球踢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还要宣传？不一定说他们输就不宣传，他们赢我们就要宣传。我觉得这个宣传模式应该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反向宣传，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形式更容易让我们的广大观众去接受，就想借助滇超的这一个平台宣传一下我们的美好的文山。
1: 在比赛现场，阿文的老母亲邓琪老师一边观赛，一边在给他的好大儿阿文积攒新的素材。我们看到的阿文系列其实就是这位年轻女孩所创作的。
3: 其实文文山山算是我的一个旧相识了，在很多年前文山的吉祥物它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当滇超这个赛事出来，我想要做一些宣传的时候，想要建立一个新的 AP 形象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文文山山。对，比较困难的还是一个文文山山它一个表情和民族服饰的问题，因为这个民族服装的话它还是有比较深的一个讲究，在做这个文文山山的这个民族服饰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另一个就是文文山山的表情，因为他们最初的话是没有表情的，就只是笑着的两个平面小人，然后再给他们再赋予他们表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功夫，就是自己也会对着镜子去做一些表情，然后看看我的眉毛和我的眼睛是呈现了怎么样一个比例，然后再把它复刻到文文山山的身上。也有很多动力也是来源于球员，每一次看他们就是在赛场上摔倒又爬起来，然后每次失败以后的那种气馁，然后又重新去迎接第二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我们。所以其实我在塑造阿文的时候，阿文也在塑造我。
1: 阿文系列的走红联动了各个州市，即使你不懂足球，相信也会被各种各样的趣味动画打动，从而了解云南各个州市的文化特点。输赢没关系，玩起来快乐起来，这才是我们云南人最大的追求。
3: 每天一起床第一时间就会去看，就去刷各地的文旅或者各地的融媒账号，看看他们有没有就是艾特我们，或者说是及时的回复我们。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来自于创作的压力吧。
1: 阿文也给文山文旅、文山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收获。根据文山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幽默自嘲加地域特色的宣传策略，

0: 围绕赛事打造文文珊珊动画 IP 系列内容。文山的文旅账号互动量较赛前增长了 60%， 日均收到外地游客旅游咨询超过了100条。这个拟人化 IP 形象逐渐成为了文山的文旅新名片。
1: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2: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
3: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2: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
4: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2: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
5: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2: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

0: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南亚的降水主要出现在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晴热干燥。在巴基斯坦的中南部、印度西部将出现40度以上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5度。这种高温雨水并行的格局是南亚季风爆发前典型的前奏。在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由于受到孟湾低压的影响，天气相较之前要清凉许多，雨水的范围也比较广，泰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海上活动要注意安全，及时关注当地预警。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晴13到22度，伊斯兰堡晴19到32度，平布中雨11到20度，地利小雨24到27度，马尼拉晴28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6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中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3到32度，内比都小雨23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4到25度，科伦坡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6到39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晴25到34度，沃罕多云21到30度，昆明晴13到22度。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将

0: 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源自贵州的大小环江，流经广西西北部，湿润气息滋养着青山巍巍、绿水长流的喀斯特地貌，造就闻名遐迩的世界自然遗产。环江是这里的名字，全国超过一半的毛南族人口聚居于此。神秘多彩的民俗和清新富裕的食物相辅相成，为这片土地赋予一种独特的芬芳。

韩建新是下南乡南昌屯出名的挪面雕刻艺人。韩玉姓受人之托，要跟谭师傅紧急订购一副挪面。这种挪面做工细致，栩栩如生。带上他跳起挪面舞，可以演绎出毛南族最热情神秘的形象。历史悠久、淳朴豪放的民俗传统令谭玉姓迷恋。

但他知道要拿到谭建新制作的挪面，光靠金钱是不够的。每次订购面具，都要为谭师傅制作一坛酸坛。

南昌屯位于县城往西北方向40公里处，维持着小桥流水的清新景象。这里是毛南族发祥地，与毛南族有关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生。谭玉杏手中将要诞生的酸谭，就是那些久远传说中的一部分，在毛南话中叫做瓮威。洗净的轿头生姜辣椒蓄势待发，

入坛之后少不了糟辣酱和盐开水的加入。密封一个月，辣椒和甜酒制成的糟辣酱促进发酵，坛内食材变酸。瓮煨不仅可以单吃，也可以调味用。煮熟的猪耳朵入坛腌一两天，将独具一种清爽酸味儿。

旧时食物保鲜困难，人们在湿热的夏季常常食欲不振，因此食用酸味来开胃。如今贮藏手段多种多样，但这种以酸字保存食物的风俗依然在环江盛行。要见识另一种酸字饮食，则要来到下南乡的另一个小村高川屯。68岁的谭延矮正在制作索发，他将新鲜的猪筒骨煮汤，再炒螺丝，最特别的是鸡蛋壳要与糯米一起炒过。筒骨、螺丝、糯米依次入坛。除此之外，糯米甜酒也不能落下。发酵过的索发更要舀2勺作为种子，

0: 最高位，放松一下。
1: 闻着呢。
0: 完了，不放了。
2: 过一个月开坛，所发的味道并不好闻，但是与辣椒、韭菜与小番茄煮成汤之后，臭和香取得微妙的平衡，一股螺丝的鲜香扑鼻而来，酸爽开胃，让人欲罢不能。一碗简单的汤泡饭就能让谭延矮夫妇俩饱足，鸡蛋壳在其中对胃部的消炎止痛颇有用处，适合老人食用。
0: 味道吗？
2: 一顿午饭简单而朴素，但生活即是如此，从来没有固定模样。

0: 30出头的秦聪维原本在下南乡最热闹的街上经营一家小餐馆，但他刚刚结束店里的营业，正赋闲在家。闲时他最爱做菜，尤其是毛南菜。秦聪维正在做的这种腩腥也需要用到坛子。炒熟的糯米将有一部分被碾碎成粉，猪肉才是主角。处理过的糯米与盐、胡椒一起，成为腌制猪肉的佐料。入坛，再开坛。又过了一个月的时光，发酵好的酸肉搭配泡椒或者红辣椒蒸煮，倒也显得别致。无论待客还是自己享用，都是一道清酸可口、肥而不腻的上好佳肴。
1: 安徽啊，老法啊，南顺嘛，统称是毛南三顺，是我们家长辈辈之才，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啊？
1: 距秦聪为住处不远是秦彩凤的家，他的母亲谭莲心拥有一双巧手，编织花竹帽是他除了农活之外的营生手段。这种毛南族的传统风物对于他们来说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还有另一种象征吉祥幸福的吃食，即将在谭莲心的巧手之下显露真容。

0: 往住处后的小山跋涉，旁人走得步履维艰，但谭莲心如履平地。这种带刺的长条形叶子正是谭莲心的目标。很快，一大捆叶子成为囊中物，他要用这些叶子包出毛南族飞鸟粽。这是鹿兜树的叶子，鹿兜树果实极像菠萝，入药可治疗感冒发烧。叶子常用于编织工艺品，毛南族人则喜欢拿它来包粽子。令人生畏的尖刺用刀去除，叶子剪断分瓣，尚未看得真切，谭莲心就已编出一只飞鸟的形状。
1: 进去啊，他要送啊，要把它拉紧了，不紧的就灌你的里面，它就会掉下来。
0: 形状已成，要往内里填充的是糯米、红豆、猪肉和蒜苗。变得立体的一只只粽子如同飞鸟展翅欲飞，稻草绑头绑尾方便手提。生火，秦彩凤以玉米棒做燃料，滚水煮一个小时，

0: 煮熟后的飞鸟粽，糯米与红豆交融，被猪油滋润，黏韧绵软，别具风味。比起普通的粽子，更多了一份山野的清香。这种粽子，毛南族人常在过年时制作，有时挂起来，有时给孩子玩耍。
1: 好吃吗？
0: 美好的滋味里，总是饱含着人们的无限寄托。

在毛南族诸多传统食物里频繁现身的糯米，此刻也正在黄月素的厨房里等待蜕变。他将黑芝麻加盐炒熟，放入米冲捣碎，变成粉状的芝麻，迎来成熟糯米饭的加入。趁着热气，一边撒芝麻，一边用力冲，直到成为柔软米团。

0: 这道咸香交加的黑芝麻糍粑，口感卖相皆不出众，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美食。但是，它凝聚着一位母亲的满腔慈爱。儿子远在柳州读书，趁着国庆假期将要归家。糍粑是这位朴实的母亲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迎接方式。糯米则是黄月素和丈夫蒙永高一起种的，他们所在的迅乐乡长北村距离环江县城有3个小时的车程，交通的不便阻隔外面世界的精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这里森林茂密、雨量充沛的生态环境，适合水稻生长。10月初，蒙永高夫妇收割稻谷的工作接近尾声。碧空万里，勤劳的稻农不会错过好天气。手镰是一种小巧的工具，手腕保持不动，只需将稻杆拉近，即可快速割下稻穗。梯田里机器难以进入，这样的劳作是古老稻作文明的一部分，蒙永高早就习惯了。
1: 从我祖上来这里住的时候就开始种这个糯米了，一直种到现在。

0: 完成收割，村里家家户户都晒稻谷。青瓦红墙之间，香气覆盖整个村庄。农人在稻花香里说丰年。
1: 播秧下去，那个秧就开始香了，全部是有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抽穗以后呢，更加香了。
0: 香糯和香精一起是环江香米重要的组成部分。环江香糯一年只种一灶，极大的早晚温差使这里出产的香糯格外甜软，香飘万里。除了做糍粑，蒙永高还常将自家糯米做成粉蒸肉。糯米磨成粉，加盐搅拌，撒落猪肉表面，与糯米饭一起蒸熟。简单的烹饪尽显食材本色。这道粉蒸肉，肉香与米香环绕，浓郁醇厚。不可小觑的味觉体验，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份饱含辛劳的米香来之不易。
1: 像我们两个可以是平平过，但是对小孩还是不太好。
0: 农村家庭少有独子，18岁的蒙学勤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1: 搞那个糍粑给他尝一下，毕竟是出远门了，好久没有回来了，心里面高兴，他也喜欢吃。

0: 此刻，一群鸭子正高兴地奔向他们的午餐。鸭子的主人蒙成山呼喊几声，鸭子便循声而来。妻子蒙明娜和蒙成山一起照料这群鸭子，
1: 用这种方式来叫，时间长了，日久了，都习惯了。
0: 这些鸭子在环江被称为乡鸭，放养于河流田间，被山川滋养。环江乡鸭体型小巧，公母不同。母鸭全身以浅黄色为底，点缀黑色短条纹。公鸭则头顶翠绿，尾托乌黑羽毛。这种差异源自古老品种的神奇，如今依然秘而不宣，难以解释。
1: 因为我发现了，我们环江的乡鸭几乎灭绝了。我们家有一点，然后外面有一点，然后都造殖起来。
0: 为了守护这个古朴的品种，蒙成山回到老家明伦镇吉祥村建起保种场。在此之前，他是酒厂里的一名品酒师。

0: 回乡创业，从头再来，他的身份不再光鲜。家里斑驳的墙壁如同他半生缩影，珍贵品种经由呵护，终会在餐桌上呈现万千面貌。
1: 拿酸水过来。
2: 好嘞。
0: 只是在环江人眼里，无论香鸭如何烹饪，都少不了一碗鸭酱。新鲜的鸭血倒入腌好的酸水里备用。姜与辣椒之外，少不了一种名为鸭仔香的香料。这是一种常用于西餐的香料，学名罗勒，有一种特殊的芳香。这些用以辅佐的配料被红色血水覆盖，最后加盐调味儿。

0: 煮熟剪块之后的鸭肉，蘸一碗酸咸生猛的鸭酱，配上鲜甜嫩滑的肉质，粗犷之中带着一丝小清新。鸭杂则被黄瓜包裹，韭菜捆绑，做成鸭粑，清冽新鲜。鸭蛋与鸭仔相合作，普通的煎蛋就有了独树一帜的滑嫩香甜。
1: 鸭肉，快点，
2: 快点，快点，
1: 快点，鸭肉，
3: 你再讲不？
2: 你要那个。
0: 这就是养鸭人最心仪的香鸭宴。今天正好是小女儿的10岁生日。老一辈的忙碌生涯，小一辈的方兴未艾，都凝聚在了这一杯酒里。
4: 辛苦是肯定辛苦，但是有收入我们也高兴啊。
0: 酒香，肉也香，香味儿传到他们心里。

0: 另一抹香味儿正在龙岩乡黄仲村的山间绽放。黄仲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地，距离县城上百公里。700米的海拔营造野生香菇生长的天堂。10月中旬天气转凉，前几日的连绵阴雨让密林中的香菇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冒头。
1: 这个跟你一点来呀、
2: 啊、哎，那我们跟你到过来。你来哦。
0: 23岁的黄贤维从县城赶回家里，父亲黄泽颂带着他一起采菇。

0: 海姑没有诀窍，只是山路不太平坦。
1: 进的要半个钟头，远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本来也没有多大辛苦，怎么这人在新疆里面嘛。
0: 在山中静默两年的枫木，树皮要够厚，才能经受时间和风雨的考验，孕育出香菇。
1: 野生的，大家越拔的越好，有香味啊。
0: 尽管环江已经拥有不少香菇种植基地，但喀斯特地貌的润泽让这里的野生香菇拥有非凡香气，持续散发的孢子粉不断吸引着采菇人。

0: 采回香菇也不能松一口气。
1: 带过来最好是马上直接把它烘干，要不然它会变黑。
0: 用炭火烘干，水分挥发的同时，香菇富含的核糖核酸被牢牢锁住，凝聚香气。至少两个小时后，干而不瘪，菌盖圆平，色泽自然，保持散状，便大功告成。十斤鲜香菇浓缩后仅剩一斤，能为黄家父子换回每斤150元的收入。每一颗看似寻常的香菇都蕴藏着看不见的辛苦，它们共赴餐桌之前又被泡发得无比水润。仅仅是单纯的煮汤，核糖核酸便被水解为鸟苷酸，鲜度成倍增长。看似清淡，却带来满屋芬芳。

香菇焖鸡也是黄贤伟喜欢的吃法。吃法并不稀奇，但鸡肉的细腻与香菇的鲜美合二为一，便营造出其味不减、其香如故的餐桌风景。

0: 谢谢大夫。
1: 在外闯荡的儿子，在家劳作的父亲，两人很久没有这样静静享受一顿晚餐了。普通的食物早就将父子之间的情感无声传递，曾经的隔阂在此刻都不值一提。

凌晨三点，下南乡生牛屠宰场。谭远向和他的伙伴们开始宰牛。昏暗光线中，偶有刀光闪过。

0: 他们紧张而有序地操持着手中的工具。手起刀落之间，劈砍切剁交错，一头重达500斤的牛就这样被分门别类仔细码放。为了将最新鲜的牛肉第一时间送达卖场，赢得好价钱，摊员像争分夺秒。60公里的夜路，行驶了1.5小时。
1: 我们半夜宰杀了以后，天刚亮的时候都可以出到了，这样的赶上早上的这个时间，人家买菜的这个时间。

这些闪烁光泽的新鲜牛肉散发一股淡淡的奶香。雪花牛肉在牛肉的江湖里是不可忽视的绝世高手。优秀食材不再依赖复杂的烹饪，在清汤里涮一涮便是足够好的表达方式。

一顿肥美的牛肉火锅能让劳顿的谭远相获得有效补给。无论成功或失败，都留待过去与将来。现在一场亲朋好友的团聚让人卸下重担，生活归于平淡。

十月中旬，中秋已过去大半个月，环江县大安乡的柚子树上仍挂着最后一批果。果农罗威和秦海航一起挑着竹筐上山。之前的降雨推迟了他们采收的步伐，今天阳光正好，是采摘柚子的好时机。

环江的红心香柚是本地选育的新品种，它们与其他柚子最大的不同在于色彩。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等天然色素是幕后功臣。褪去偏薄的柚子皮，果肉淡红中透着晶莹，让人眼前一亮。吃一口，神清气爽，甜到心底。潘雄湛是一名本地厨师，只有36岁，却已拥有18年的厨房生涯。他与妻子谭梦双曾因为红心香柚而结缘，

但只要红心柚果肉一登场，一切就变得与众不同。果肉热着吃，香甜与温暖同时降临。去瓤的柚子皮经过糖衣的层层包裹，绵软清甜，同时又保留柚子的清香，沁人心脾。

但最令潘雄湛得意的还是用环江五香入菜。香菇、香米、香鸭、香牛、香猪，再加上红心香柚，便是多彩的六香宴。六香宴所用到的猪肉取自环江香猪，

0: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遗传基因，让环江香猪保持着小巧玲珑的体态，大多不超过25斤。它们从头到脚通体乌黑，油光发亮，憨态可掬，被人们冠以冬瓜猪或黑珍珠的称号。
1: 像就是小，而那大了就变成肥猪。
0: 莫正准和妻子维兹妮负责整个养殖场的运作，600-700头猪的生活全由两人照顾。今年的香猪价格相比2-3年前的好行情已经大跌过半，请不起帮工，所有劳累只能自己承受。
1: 我老婆会有抱怨，但是没办法，反正就这样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是吧？
0: 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随遇而安，透露出沉浮多年的历练。
1: 14年之前，我是在广东打工，打了10年的工，在厂里面上班。
0: 打工生涯换取了可观收入，让莫正准成为村里第一个建起楼房的人。但是他更牵挂一家老小，于是停止奔波，回到家里。
1: 像以前我在广东，我不走钱，对吧？现在我在家里，钱我有一点缺，但是我对后面的老人小孩都放心，我天天看到他们，他们有什么情况，我是第一时间在旁边。

今天岳父从南宁到访，莫正准请来镇上专事烤猪的师傅卢红岭帮忙。烤猪的技艺虽不复杂，但人们的郑重其事总是让这种饮食方式免不了几分仪式感。腌制用的是豆瓣酱、腐乳。

卤和辣椒调成的酱料。半小时后，竹条穿过与铁叉形成纵横交错的支撑，上炉烤制。带皮的一面朝上，慢火微熏，温度和油脂剧烈变化，还原糖与氨基酸相互作用发生褐变，各种羟基化合物在加热过程中形成香气。当阵阵焦香飘出，肉的滋味令人垂涎。

烧一锅热油，浇上猪皮，猪皮瞬间膨胀，变得酥脆金黄。

环江人喜欢将烤好的整猪切块，撒上白糖，吃起来清脆可口，又甜香满溢。除了烤制，对于香猪，环江人也喜欢白切吃法。香猪去毛之后，将皮烧得略微焦黄，

煮熟后带皮切块。蘸料必不可少，切碎的柠檬叶、大蒜、辣椒、鱼腥草与小番茄酿成的酸水一起联手，成为一碗香辣劲道的调味品，鲜嫩可口、清香飘逸的猪肉搭配这碗蘸料才更加回味无穷。农家人的餐桌没有过多精致小菜，只靠两道香猪做成的菜加上火锅与调料便能成席。看似简单，但其中的情感涌动不输给任何繁华宴席。莫正准是三兄弟当中唯一留在家里的，无论生意场上雨打风吹，家园是他唯一守望的方向。秦聪维打算开一家更大的餐馆，否则他担心毛南特色菜将失去安身之处。时光流转之中，他希望能坚守住毛南族最本真的味道。蒙永高在整理他的谷仓，今年收获回来的三亩香糯将换来10000多元，加上每年农闲时外出打零工赚到的钱，终于建起了新房。一到秋天便是菜牛出栏的高峰期，谭远巷继续披星戴月，才能将最香最美的滋味新鲜送达。如今这些原

0: 原始的食材更多的被包装起来，成为环江响亮的名片。他们在朴实无华的生活里维持着勤恳的姿态，守护传统，守护家园，守护他们一生中最隆重的感情。食物在此过程里成为超越逆境的心灵慰藉，让他们的内心高贵而满足。有了他们的守护，这片大地上才飘荡着挥之不去的永恒的芬芳。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来着，
4: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6: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啥肯定把你整乱了。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高通、
14: 普洱
15: 发生一起
10: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一

0: 头盔虽小，护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 选头盔要选活给款，卡紧卡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3: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4: 我的摩托自行车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拉。
5: 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马尿啊！阿切莫莫得嘛车，阿都阿切带西木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们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老若奈阿我张啊！
6: 将全部头圈、电动车，一定要戴好阿切头盔。
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冠、桥带、系卡扣。 千万不要丢步骤。
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帅，前面好像撞车了。
1: 咱，
0: 怎么样，小陈？孩子们都出来了吧？
1: 就快了，林先生，别急。

0: 让你们的爹，小姐，我说，那不是小姐他们坐的校车吗？
1: 来人！别危险，里面很危险，你们不要进去，里面很危险。
0: 不能进去。
2: 阿金，前面太危险了，前面太危险。
3: 放开我！
2: 不行不行，
3: 别着急，
2: 小姐没事了，您放心。
3: 别着急。

0: 小雪，
1: 外公，我在这儿。
0: 小雪，
2: 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出去。
1: 外公，你快走啊！我和妈妈这就出来，你快走。不，我可不走，外公哪里都不去，我在这里等你们。
0: 哎，
1: 没有孩子，快走！
0: 小雪，
1: 小雪，
0: 孩子们都出去了吗？
1: 出去了。
0: 小心头！
3: 外公，外公！
0: 小心，小心，小心！
4: 倪先生，都出来了，
5: 都出来了，
4: 都出来了。

0: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女儿，
1: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女儿。
2: 秦昊先生，你没有炸弹，你不能过去，您得赶紧离开这儿。
1: 我女儿，我外孙女在车上，他们要是死了，我活着干什么？小雪。

0: 老三，秀才，大虎，注意警戒。
1: 是。
0: 叶先生，你准备登船。
2: 除非那水母真变成个水母，从水里边钻出来啊！

0: 把下水道打开！
1: 苏教官，封锁5公里范围内所有下水道出口。
2: 来，马松。

0: 别过来！杜教官，你干什么？都别过来！开枪了！杜教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给我回来！你怎么了？

0: 对不起，苏文谦，
1: 苏文谦，
0: 苏文谦，啊啊！

0: 怎么样？联系不上。他确实跟你说了，5点以前一定上飞机。
1: 说了。你也跟他说清楚了，拿到共军总司令的亲笔信，上飞机以前一定发电报跟我们联系。司令，我说的清清楚楚，他答应的明明白白。
0: 这个殷千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司令，有没有可能是共党反悔呢？殷千素没拿到亲笔信，没法回我们。应该不会，嫌我们开价太高，他总可以就地还价嘛，也不至于这么红口白牙的骗我们。再说，彭州城还没有落到共军手里呢。那也有可能是飞机耽误。
2: 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电台联络不上。喂，我是千军，
1: 参谋长。
2: 救援衡州的作战计划到底什么时候发出来？还在研究。还得研究到什么时候？共军都打到城底下了，你让唐司令抓紧点吧。
1: 怎么办？
0: 我要管他。
3: 联系，联系，再联系，一直到联系上为止。
1: 是。

0: 是没人接受。
1: 市长吗？我是李泽清。
2: 情况怎么样？
3: 已经呼叫。

0: 唐思远那边始终无人接收电报，我们既无法将殷先生的死讯告知唐先生，也无法向唐思远做出任何解释。
1: 知道了，这样你继续联络唐思远。
2: 我会尽快将情况上报中央军委，并通知野战军前线指挥部，
1: 让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
3: 是，进来。

0: 既没抓住凶手，又没有找到苏文谦，搜遍了整个下水道，就只找到了苏文谦的这把枪。
1: 对，这支枪是摆在下水道正中间的，应该是他故意留给我们的。出发之前，你们就已经发现了苏文谦故意隐瞒了昨天和史铁铮见面的地方。
0: 出现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啊？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时间紧迫，而且只是一个地点，我们并没有发现苏文谦在隐瞒什么真正的情况。
3: 所以，
4: 只是一个地点。
0: 那接下来呢？史铁城就在作为假汽车目标上留下了给苏文谦的怀表和合作愉快的信息。
3: 但只是史铁城单方面留下的字条。
0: 也并不能够证明苏文谦真的和他们合作部落这个局吧。就算字条不能证明什么，那再接下来呢？苏文谦用枪对准了你们，抢走了重要物证，掩护史铁城逃之夭夭了。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吗？立即发出通缉令，全市范围内通缉苏文谦。
5: 局长。
0: 怎么了？
3: 您现在就发布通缉令，会不会太早了一点？这一方面，史铁城在公共场合故意当着我们的面留下字条，完全是可以栽赃苏文谦。而且他在下水道拦住我们的时候，史铁城已经逃跑，我们并没有亲眼看见苏文谦在掩护史铁城逃跑。至于为什么他带走物证潜逃，这个虽然现在不清楚。
0: 但是他毕竟跟池铁城已经绝交这么多年了，他们俩绝交只是苏文谦一面之词，我们没有证据证明。
3: 但是我相信他没有说假话，他在杨志亮肥的跟我说的不可能是假话，
0: 他不可能跟池铁城是一伙的。我并没有说他们就是一伙人，但就算不是，今天请假归队后，为什么情绪一直反应无常？ 为什么要故意隐瞒昨天和池铁城见面的地点？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预留了秘密地点，又去见了池铁城，而池铁城对他展开了拉拢，甚至是某种威胁？不要忘了，他们两个是十几年的生死搭档。
3: 可是这些天，苏文谦确实在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破案。
0: 欧阳湘玲同志，无论是在过去的几天。 苏文谦的表现怎么值得你信任？我们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摆在桌面上，完全不利于苏文谦。难道让我们坐视不理吗？苏文谦过去说过，水母暗杀组的原则之一就是提前做好撤离准备，一旦任务完成，立即撤离。现在。 殷先生遇刺，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等水母暗杀组和苏文谦都跑了，那就一切都来不及了。欧阳，
3: 局长，我知道。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苏文谦，我也知道，您现在发布通缉令是符合办案程序的。但是案发的时候，只有我和苏文谦两个人在那辆车上。当假炸弹的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

0: 这可能不算证据，但是他的那种目光，那种决然赴死的目光是装不出来的。他绝对不可能事先知情，他跟池铁铮绝对不可能是一伙的，绝对不可能。
1: 局长，我也认为苏文谦可能真的有什么苦衷，或者是受到了池铁铮的威胁。如果现在就签发通缉令，也许会适得其反，可能会把苏文谦加速推到池铁铮那边去。

0: 如果你们两个都不同意，现在就发出通缉令。只有一个办法，立即找到苏文谦，查明真相。
1: 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负责找到他。
0: 我只能给你12个小时，12个小时找不到人，操毙他，必须发出通缉令。

0: 哦，就这里。有人吗？
1: 请进。是老马师傅吧？
0: 别，您快请坐。你好，我是市粮食救济署的工作人员。由于国民党的空中封锁，一段时间以来，松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为了解决粮荒，我们运输长想尽办法。三天前，刚从外地紧急调来了一批粮食。根据街道上报的资料统计，您属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残疾救助对象。我们呀，来给您送救济粮来了。
2: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人民政府。
0: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好，把粮放到桌上吧。
0: 老马师傅，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啊，
0: 好，
2: 谢谢，
0: 好，走吧。

0: 怎么样？啊，我都好着呢，您放心，除了手脚有些勒伤，其他没什么问题。嗯，
1: 那就好。
2: 我就说没事的，外公你也是，非要来医院照什么片子。
1: 万一要有什么事儿呢？小心无大错，知道吗？
0: 哦，
1: 是吧？小轩，慢点，小轩，别跑。

0: 小雪，
1: 嗯，
0: 看完了？
2: 看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0: 那就好。
2: 妈，咱们回家吧。
0: 好，回家。叫啥？欧阳同志。
3: 欧阳阿姨。
0: 小雪，你怎么样了？没事了吗？
3: 没事，挺好的。
0: 那就好。秦老先生，
4: 欧阳小姐，谢谢您救了我的外孙女儿，
0: 都是应该做的。秦老师，我们这次来是专程找你的，想跟你聊一聊。
5: 曹组长，您喝水。
6: 谢谢。
5: 不是，
6: 那个方校长，不用麻烦了。你看都这个时间了，也耽误您下不了班，还要留下来配合我们调查，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应该的。曹组长，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还下什么班啊？您快坐，您坐。
6: 啊，
5: 曹组长啊，我听到这个事儿啊，腿都吓软了。哎呀，不瞒您说呀，我现在这后背还发凉呢。
6: 您也不用太担心，毕竟那个炸弹是假的嘛。再说了，老师学生的都没什么事儿。
5: 万一要是真的呢？20个学生。20个呀！要真的出了事儿的话，我这个当校长的怎么对得起学生家长？怎么对得起全松江的老百姓？怎么对得起咱们人民政府啊？这些狗特务真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他们，曹组长，
6: 哎，
5: 这个凶手抓到了吗？
6: 还在调查，所以我们需要校方配合我们工作。
5: 您放心。只要能够帮助咱们公安局抓到坏人，我们全校上下，包括我的校长在内，一定全力配合。
6: 好，那么您电话里提到那个原本要带队去参加文艺汇演的乔老师呢？
5: 哦，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了，马上就到。
6: 好，那个跟您通报一下，原来开校车的那个司机呢，我们已经找到了，他是被人打晕的，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您看看，利用现在这个时间，您能不能跟我谈一谈关于这个文艺汇演啊，校车安排的事情？
5: 好，好，好，
6: 您说吧。
7: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秦老师，你冷静一点。
7: 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跟我说苏文谦他抢夺政务，现在你们还要通缉他，你让我怎么冷静？
0: 秦老师，我也不相信苏教官会帮助敌人杀害殷先生，但是他确实拿枪对准了我们，抢走了物证。敌人在车里留下了这个怀表和字条。

0: 这个怀表是你的吧？而且它对你肯定很重要。这表是我10年前买的，因为它很昂贵，所以我用的一直都很小心。10年前，那会儿你还在读中学。
1: 只有专业人士才会用的德式军用表。
0: 欧阳同志，你也是女人。我相信一个女人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理由。
2: 是，是不需要理由。但是为什么这块表会出现在你和小雪做的汽车里？今天上午的时候。
1: 我把表弄丢了，至于被什么人捡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么巧吗？你如果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好，就算这块表刚好丢了，不胜感激。抬头画的是一只小鱼，落款是一只水母。 你知道苏教官以前是一个狙击手，代号叫木鱼吗？

0: 他跟我提过一嘴，这个落款上的水母是国民党援军统局、县保密局的头号杀手池铁城，当年他是苏教官的老搭档，也是保密局派到松江暗杀组的负责人，杀害殷千素的罪魁祸首。
1: 你听说过池铁城这个人？
0: 不知道。10年前，正是这个池铁城和苏教官一起。 在松江完成了著名的刺杀武藤雄一和白松崎两件大案，当时你也在松江，你应该听说过吧？
1: 你刚刚也说了，这是10年前的事情。10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一个中学生怎么会关注杀人案这么恐怖的事情？

0: 今天上午，苏教官请假回家去看望你和小雪。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归队以后情绪失常了？他回家之后，我们就吃了个饭。我并没有觉得他情绪有什么不一样。他几点回家的？10点多。什么时候走的？1点多。在这个期间，你和他一直在一块吗？
1: 对。
0: 不对啊！12点之前。
1: 他给专案组打了一个电话，可是你家没有电话。
0: 我记错了，今天我们中午吃饭比较早，12点之前就吃了。饭后他说他要去打个电话，然后我也出去了，回来的时候都已经1点多。
1: 也就是说，12点以后有一个多小时你并没有和苏教官在一块儿，然后就在那之后他的情绪发生了重大变化。
0: 他去干什么？
1: 是不是去见了史铁城？
0: 我说了。
1: 我不认识池铁城，池铁城是不是有苏教官的什么把柄？这跟你和小雪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这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水母暗杀组把你和小雪安排成了转移视线的假目标？池铁城在暗杀殷千素的同时，为什么在你的怀表里留下了合作愉快的字条？这1个小时里面，你和苏教官到底去了哪？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跟小雪和池铁城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江老师。 我跟你一样，也非常想相信苏教官，但是现在事实就是他确实抢了物证潜逃。如果你有任何情况，你必须要告诉我，不然他就会背负杀人帮凶的嫌疑。你知道吗？
2: 苏教官告诉我，3年前他就和池铁城已经绝交，
3: 这个是事实吗？
0: 谢了，先生。
2: 欧阳小姐，我女儿今天已经受了很大的刺激，有什么事明天再谈好吗？
0: 对不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好的，秦老先生。

0: 那好，曹老师，这份病历呢，我们就先留下了。感谢您来配合我们工作。
1: 不客气。那校长，我就先走了。
0: 好，好好休息啊。
2: 曹组长，您看还有需要帮助的吗？要不要再找别人问问呢？
0: 这个乔老师有急性肠胃炎，那么在学校也是吃食堂喝过水的老师有得这个病的吗？
3: 那倒没有。这个乔老师啊，平常肠胃就不是很好，可能是不是比别人更敏感一些呀？嗯，
0: 来您坐，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3: 好好。
0: 带学生去参加文艺汇演，除了这个乔老师以外，您为什么非要派秦子舒去呢？
3: 曹组长啊，这就怨我了。咱们学校啊，就有两个音乐老师，这乔老师去不了，我只能派秦老师去。

0: 按您说的哈，为什么参加文艺汇演要提前一星期通知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为什么那么早？
1: 是这样，这个演出通知啊，我们确实是一周前收到的。嗯，这毕竟是集体活动嘛，
2: 一早不宜迟，所以啊，一收到这个通知，总可就安排了校车，这学生啊、家长啊也都是提前通知。
1: 那也就是说，
2: 学生去参加文艺汇演做什么车辆，出发的时间、地点，整个学校的所有老师、学生乃至学生家长都知道。
0: 对，就是这样。
1: 那好吧，
2: 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以后再来麻烦你。哎呀，
0: 谢谢您，太客气了。曹组长啊，你们一定要抓到那些狗头，一定不能让他们落网啊。
1: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2: 谢谢曹处长，谢谢曹处长。
3: 哎，不用，您盖的，您盖的。

0: 欧阳阿姨，怎么只有你来医院看我？老苏呢？
1: 苏教官在帮我们破案呢。
0: 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抓住那个杀害殷伯伯的凶手。
1: 小姐放心，只要每个人都真心诚意地帮苏教官，就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说是吗，秦老师？
2: 是。
3: 啊，我们走吧。
1: 你怎么看？
4: 这个秦子舒，他一定知道池铁城，而且很有可能他是最了解苏池特殊关系的人。
1: 不光这一点，苏文谦一定不会放弃这对母女的，还专人盯住他们。就算他现在没有机会去见他们，但如果之后有的话，他一定会找机会。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欧阳阿姨，怎么只有你来医院看我？老苏呢？
1: 苏教官在帮我们破案呢。
0: 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抓住那个杀害殷伯伯的凶手。
1: 小姐放心，只要每个人都真心诚意地帮苏教官，就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说是吗，秦老师？
2: 是。

你怎么看？这个秦子舒，他一定知道池铁生，而且很有可能他是最了解苏痴特殊关系的人。不光这一点，苏文谦一定不会放弃这对母女的，派专人盯住他们。就算他现在没有机会去见他们，但如果之后有的话，他一定会找机会再去接触他们。

0: 来了。哎呦，曹队长，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笔落这儿了。
0: 哎呦，哎呦，你。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哦，好，我送送你。
0: 不用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别麻烦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走好啊。

0: 怎么了？我的脚又疼了。哎，外公给你揉揉。是这儿吗？嗯。咦，外公一揉就不疼了。哎，妈妈，好神奇哦。好，记得小姐8岁那年从马上掉下来摔了跤，也跟小小姐今天一样，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
1: 什么8岁？7岁半？
0: 对对对，7岁半，还是老帅记得牢啊。我记得第二天啊，老帅为了哄小姐开心，还专门带小姐去了大世界游乐园呢。
1: 大世界？妈妈，你真的去过大世界呀？去过。啊，听说大世界可好玩了。
2: 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去过，
3: 书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呢。你没有去过大世界？
2: 没
1: 有，老叔说那里很贵。你
2: 长这么大没去过大世界？那好，今天啊，跟外公回家，晚上呢你好好睡一觉，明天脚也不疼了，外公明天来接你放学，去大世界玩。
1: 真的？
2: 真的。
4: 能去大世界了，拉钩，拉钩上吊100年。周副官，推下车。大小姐，你有事儿？
5: 马上就到了，我们就在这儿下吧。 小雪，下车吧。
6: 小姐，小小姐今天刚受了腿伤，老帅那边毕竟条件好得多，要不今天还是去老帅。
5: 不用了，我们还是回自己家吧。雪，下车。

0: 公再见。
1: 走吧。

0: 秦子舒比任何人都清楚，要让倔强了一生的父亲拉下脸面请他回家，哪怕只是用小雪当借口，都有多么的不容易。但他却只能选择再次伤害父亲，甚至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无论苏文谦出了什么事，都一定会回来找他和小雪，一定会。也因此，他和小雪必须待在自己的家里，等待苏文谦随时的出现。
1: 松江站，新闻因你签署辅助，园丁行动取得重大战果，特统领家将站长方金甫以下亦应有功劳。西街站再接再厉，配合水木组继续完成园丁行动第二阶段任务。毛人凤。
2: 第二阶段任务。

0: 回来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师傅呢？
1: 师傅还有事要办。
0: 还有事儿？我们的规矩是完成任务立即撤离，现在目标都出掉好几个小时，已经过了撤离的黄金时间。彩兔。

就真走不了了。谁说任务完成了？师傅有令，全组待命，等候第二阶段任务。

0: 司令员，我先到纵队，已经抵达横州城下，并对其进行合围，预计两小时之内就能够做好攻城准备。第十兵团呢？
1: 仍然扎在城东十里处，没有任何动静。
0: 那宋江方面，唐思远有没有联系上？
2: 始终联系不上。
0: 那这么说，唐思远根本就不知道殷千素遇刺的消息，甚至是误会我们出尔反尔。
3: 宋江本市长的意思是，如果现在贸然的把殷千素遇刺的消息公布出去，可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也会引起唐思远更多的猜疑。所以，现在除了宋江几家报纸以外，其他的两家中波电台都已经命令他们暂时保密。
4: 天气预报的，
3: 今天深夜之前，专家就能够拿到最新的天气和水位预报。
4: 通知先头部队，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同时严密监视地区兵团的动向。
3: 通知报道。

0: 报告。
1: 什么事？
2: 司令，半小时前共党数万人马已齐聚衡州城下，正在备战。我十兵团究竟怎样救援衡州，夹击共党，请司令长官示下。
1: 共军的动向我已经知道了，救援衡州的作战部署我自有成算，就用不着钱参谋长操心了。
2: 抱歉，

0: 自己拿去看吧。82师、76师做前锋主攻，怎么十五军和第八军反做了预备队呢？这倒新鲜。
1: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15军暂且不论。
0: 可第八军历来是石兵团的主力呀，怎么这一次司令把好钢用在刀背上了？钱参谋长，有些事儿你可能不知道，有些王八蛋呢，就喜欢背后嚼舌头，说什么76师、82师是我唐某的嫡系，只知道享福。 苦活累活都轮不上，这次我唐思远要亲率这两个师打头阵，以实际行动报效党国。怎么，这你也不懂吗？
1: 哪里，唐司令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坚决得从内心里感到佩服。哎，不过这份命令好像没有签字啊。
0: 共军还没有开始进攻呢，你急什么？总要等他们打上几个小时，实力消耗殆尽，我军再突然夹击，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这个你也不懂。那应该提前
1: 部署啊，提前做好部署，到时候才来得及啊，要不然恐怕会有人说司令是想坐山观虎斗啊。
2: 等我考虑清楚了，自然会签署的。
1: 那好，我就在外面等着。您签署好了命令，我让他们去执行。哦，我得有军人起码的礼貌。
3: 进来。

0: 什么东西。
1: 司令，您真准备签这份命令？按说鹰千素的飞机在两个小时前就该落地了，可他现在还没有消息。
0: 司令啊，照这架势，只怕是共党出尔反尔，没有答应您的条件。如果咱们还按原计划，率两个师倒戈，吃了哑巴亏啊！
2: 哎，你说的我都明白，可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是真的跟共军开了战，把这个仇结下了，那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1: 可是司令，
2: 没什么可是，
3: 卖不了肉价钱，总得要卖个豆腐价吧。就这么办。
2: 另外，我再签署一份命令，你去交给76师的邓师长，还有82师的李师长，让他们控制好自己的主要军官，准备投共事宜。
1: 司令，姓钱的可还在外边等着呢，那老东西早就对您起疑心了。我如果拿着这份命令出去，万一被他发现了。
3: 你提醒的没错，这条四眼狗一肚子坏水，不得不防啊。这样吧，我签署一份空白手谕，你带在身上，一旦被他发现，他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等到拿到作战部署，急于调配部队的时候，你再去找邓师长、李师长，把我刚才说的内容补上去。看到我的签名，他们一定会。

0: 先生将殿于明日上午10点出殡，这是丧帖。这么快？先生早年就立过遗嘱，在他身故之后，不停灵祭拜，不修建坟茔，骨灰要立即撒入浦江，所有遗产将全部捐献。所以，遵其遗愿。 就听在了明天，老帅您是先生的恩师，若能送达一程，先生在九泉之下，定当必感安危。知道了。
1: 啊，对。
0: 这是先生在去码头之前，专门给老帅留的一封信，让我务必要交到您手中。
2: 恩师台见，依然称您为恩师，或许您会不高兴，认为千素这个不孝之徒玷污了这个称呼吧。的确，自当年拜入您门下，学生就曾誓言以三民主义为信仰，效忠文党，终身不渝。而今天学生却背弃了曾经的誓言，您是千素。 为不孝之叛徒，不耻以千素为门生，或以分数应当。然，皇业内省，扪心自问：学生真的背叛信仰了吗？学生今年虚岁45，就在出生那年，您与家父在日本东京加入先总理成立的同盟会，从此以三民主义为信仰。 追随了先总理一生，先总理早逝，家父已战死沙场，剩下您率兵东征北伐，为理想与主义置生死于度外，终于迎来了北伐胜利。当时千素初入恩师门下，还记得随恩师赶赴南京祭灵，以革命成功之喜讯告先总理在天之灵时，恩师。 于泣不成声中，又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然，国民党统治中国20余年，我们所信仰的三民主义真的实现了吗？触目所及，民权不过停留之上，民生更是民不聊生。千素以为，如果说恩师与先父当年追随先总理，选择的是三民主义。 吴宁说：“选择是正义与光明，相反，先贤早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说共产党代表了民族的光明未来，对您来说是耳听为虚。那么自宋江解放之短短时日，人民何其欢欣鼓舞，总归是您眼见为实吧？而学生今日毅然决然背弃曾经的信仰。” 远远只是为效仿恩师向往光明，追随真理，并为之时刻准备付出生命而已。恩师光风霁月，从善如流，又何须因曾经之过往而固步自封？况楚军八万袍泽，已陷生死存亡之险境，是螳臂当车，还是幡然自救投向光明？全系于恩师一念，故千素斗胆唐突。 其恩师三死，学生。

0: 小心一点。李秘书，
1: 嗯，
0: 我们可能有些办公桌要寄存在这里，等追悼会结束之后我们就搬走。
1: 好。
0: 需要他们帮忙的尽管去吩咐他们。
1: 好。
2: 组长，文件都已经收拾好了。
1: 搬走吧。
3: 师长，是师长吗？
4: 是这张，千叔生前最喜欢的曲子。

0: 三哥，你咋把杀敌记录抹了？
1: 以前呢，不算数。行，等咱们赢了水母组，给银先生报了仇，咱再把你克回来。

0: 天祖兄，
1: 可你说，哎呀，
0: 老同志，好久不见呐！
1: 好久不见。
0: 这几天你也辛苦了，中国之前不可能有军委的消息，趁这段时间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哎，
1: 不用，没事的，曙光在前。 我现在是精神百倍，直到现在还无法向唐素然发出信息。水母组的线索也断了，如果专案组能够尽快找到苏文谦，也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明天的葬礼上，他会出现吗？
2: 这么晚了，谁呀？

0: 同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夫归寻夫，舍生亦如此，波澜事不惊，且行古井水，施教晚辈，将中正守路。矮板无声，徒有其形，是这个姓江的手迹。
1: 他什么意思？
0: 提醒我要向古之烈女重节操，要不然的话就跟我的学生一样的下场。
2: 这个小子了，无法无天了。您追随先总理的时候，他才离了开膛裤才几天，现在居然威胁到您头上了。
0: 他这么个人能做出什么上台面的把戏来？
3: 这群王八蛋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林先生有那么多人保护他的。
2: 老栓，明天的葬礼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0: 司令。
1: 怎么样？
0: 都办妥了。邓师长、李师长已经按照您的首令调动部队，正在开往前线阵地集结待命。
1: 那第八军呢？
0: 已经收到司令部刘总预备队的命令，廖杰正在车厢后方二线阵地。
1: 怎么说？信前的没出什么幺子？
0: 参谋部转发的都是您的作战部署，信前的没有任何异动，看来是完全没有察觉咱们的作战计划。
1: 这就好，这就好。
0: 司令，那接下来呢？
1: 你在最后去帮我办件事儿。你开上我的车到渡口迎接殷千素。
0: 可殷千素这么长时间一个电报都没有，他还会来吗？
1: 殷千素亲口答应过，来不来只有寄希望他言老有幸了。共军擅长夜战，午夜之前应该会对横州动手。记住，如果接到殷千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直接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午夜之前我在这等他。

0: 先头纵队报告，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攻城准备，就等着下命令。我知道，这个决定你不太容易下。可是我先头纵队已经进行了三四天的长途急行军，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现在就靠着打下横州的一口气撑着，现在不赶紧动手，等这口气泄了。
1: 就打不动了。这些我都知道，可第十兵团到现在没有任何动静，我的心里没底啊。
0: 没有动静，不见得是坏事，至少证明他唐思远目前还掌控着部队。那么，按照原计划，阵前起义的两个师可能性。
1: 还是远大于参战。
2: 报告，
3: 司令员，
0: 最新的天气和水位报告。
3: 未来五天，京江中上游仍将持续大的暴雨，48小时内，京江即将迎来特大洪峰，预计未来3到5天内，洪峰还将突破百年一遇的历史最高水位。
4: 天意如此，老伙计，不能再犹豫了。命令先头纵队，6月11号0时，准时发起横州攻城之战。
5: 先喝点，等等。

0: 为什么要帮他杀人？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
1: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 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隐蔽停留。四， 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为什么？你别说不是你干的，这一看就是你的手艺。 为什么要帮他杀人？

0: 你说话呀！吼什么吼？吼什么吼啊！怎么才来？工作那么晚？老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老爹，也是我的老爹吧？不能光允许你帮着共产党满松江的跑，就不允许老爹来帮我？太欺负人了！
1: 来呀，看看是你的刀砍，还是我的枪砍。

0: 只要我帮他改了枪，你们就能重新做回搭档。我没想到他要杀的人竟然是让松江600万老百姓吃上饭的人，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我这双手做的孽。
1: 你骗老爹改完枪又卖了老爹，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
2: 我救你啊，没看出来吗？我花了那么大的心思，组了这么大的一个局，就是为了让你没有退路，和共产党一刀两断，这不是救你吗？啊，还有老爹，老爹我也想好了，你不用担心，差不多收拾一下，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拿上，以后你就跟着我，帮你养老送终。
0: 用不着，
2: 这就是贱骨头。那就算不为了这个，为了咱们三个团聚怎么样？啊？哦，对了，文谦，我看你那儿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收拾收拾，带上你一家子人，我们一块儿走。
1: 一家子人？嗯。是什么意思？
2: 还跟我装蒜呢？今天下午啊，我就是吓唬吓唬你，不会真的伤害的。还有小雪，小雪非常有狙击手的天赋。
1: 你怎么知道小雪的？
2: 哎呦，你紧张什么呀？她是你女儿，我又不会伤害她。我就教他打了几回弹弓，我们俩的事儿啊没提。
1: 所以上午是你去的子叔家？
2: 去了呀。我不去我能知道那是你老婆和女儿吗？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些了，抓紧时间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下午5点离开松江。小雪就更简单了，交给我当我徒弟，我来培养，一定会成为特别优秀的狙击手，怎么样？
1: 你还要杀谁？完成任务立即撤离，这是你铁打的规矩。现在殷先生已经被杀了8个小时了，你还赖在松江不走，还要等到明天下午，你敢说你的任务完成了？
0: 走吧，都知根知底的，别撞了。
2: 木鱼就是木鱼啊，3年不摸枪，嗅觉还这么敏锐。我是有任务，怎么着吧？
1: 你要杀谁？
2: 咸吃萝卜淡操心的，管得着吗？
1: 你非得继续杀人是吗？
2: 这是任务，任务你明白吗？
3: 又是任务，你为你所谓的任务玩弄感情，弄瞎了子叔的眼睛，让我误杀了杨志亮，出卖亲情，拖老爹下水，不分是非杀了殷先生，今天还没有人性的置一车孩子生死于不顾。
1: 志铁城，你究竟是人还是一个杀人的机器？
4: 苏文谦，是谁抛弃了自己的老婆？

0: 放下了当狙击手的荣誉，是谁现在又和共产党在一起
1: 来对付自己的老大呢？
0: 我用心良苦啊，要把你拯救回来，你现在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不让我杀人，你这是恩将仇报啊。如果你忘了，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狙击手的荣誉和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杀人手册上那一个一个增长的数字。为了这些，我可以不择手段啊。如果你一定要挡在我的面前，我话说在前头啊，我的眼睛
2: 认你，
0: 手里的家伙不认。如果我一定要阻止你呢？
3: 阿杰，你坐下，我有话对你们两个说。
2: 两个人总不分个高低，
3: 要停不了，那就按狙击手的规矩。
0: 好，如果我赢了，我放弃任务离开松江；如果我赢了，你得跟我走。
4: 用不着，你只有一个办法赢，就是我死。
3: 明天下午2点，我会准时给你们打电话，宣布题目和地点。
4: 我还有个条件，
0: 说，
4: 决出胜负之前，你不许暗中设计刺杀。
5: 预备，队员，放下下面的命令。

0: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0: 无军纪军位，你该当何罪？
1: 司令，你意思是，不管任何人违反了军规军纪，都严惩不贷，是这样吗？
2: 你说呢？
0: 那就有请军法处吧。
2: 张副军长，
3: 有，
0: 你身兼军法处处长，司令的话你也听见了，那就按照军规军纪。
2: 把阴谋叛乱者逮捕归案吧。是。宪
4: 兵队听令。
0: 拿下！干什么？司令官还在这儿呢，你这么做有点越界吧？凭什么抓人？我做事一定有依据，我凭的是这个。 邓、李二位师长接令后，速率你部秘密合围第八军，等待时机，配合共党，聚而歼之，唐思远。邓师长、李师长，你们已经准备好按照这份密令消灭第八军了，对吗？
4: 李师长，邓师长，这份命令是怎么回事？啊，
5: 司令，不是您让叶副官给我们？
4: 我是让你们去。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围困第八军了啊？
6: 82师邓师，76师李师长，
4: 阴谋叛乱，证据确凿，带走。
6: 司令，司令，快救我呀！
7: 副官长，司令办事了。
6: 司令。

0: 没错，名字是我签的，可是电报内容是伪造的。廖军长，我是兵团司令，第八军也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己人去打自己人？啊？
1: 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解释为什么。当然不是我。 廖军长，诸位，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的时间刚刚好。我们听听广播吧，不听别的电台，就听杨浦电台，那是德、法、英、美。
2: 四国洋人合着办的商业电台，局外人说的话要可信可靠得多。松江杨浦电台午夜特别新闻，6月10日下午4时许，国民政府前救济署署长、现共产党的松江市粮食总署署长殷千素在松江港码头遇刺身亡。 凶手目前在场。
1: 谁被杀了？尹千素。很吃惊吧，唐司令，你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恐怕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你派去和共党的联络人。

0: 一命呜呼了。他再也没法给你带来共产党答应你的好处。
1: 你胡说什么？殷千素，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跟你没关系吗？咱们明人可就不要说暗话了。早在十天以前，党国的叛逆殷千素到两湖地区筹粮，那个时候你就私下跟他见了面，你派他去和共产党联络谈判投降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你一路上极力地撺掇大家违抗军令，不肯救援衡州。到了衡州以后，你又一再地拖延部署作战，到现在共军都攻城一个多小时了，你依然按兵不动。你在等什么？你在等共党给你开出来的价码，好让你带着弟兄们叛变投敌。
2: 姓钱的，你他妈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啊？
0: 你要什么证据？人证还是物证？要物证我这里就有。这是你跟叛徒殷千素往来密电的全部电文底稿，上面记载着你从派他到松江去当前客，直到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谈妥条件的全部过程。这算是证据了吗？
3: 假的，假的，假的，都他妈是伪造的，伪造的！弟兄们，他是想诬陷我，他想诬陷我！
0: 电文可以伪造，但人证没法伪造吧？
4: 进来。
5: 奶奶的，叶副官，
6: 各位长官，前参谋长所说，唐司令密谋投共之事，全是实情。你们看到的每一封电报，都是唐司令下令，我亲自经手的。
1: 易冠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那么信任你，为什么？
0: 唐司令，叶冠雄跟了你这么多年，做你的副官，你认为和他关系很亲密，但你不知道一件事，在保密局有一位中校情报官，他叫叶冠英，是他哥哥，人家一母同胞亲兄弟，总比和你这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亲近多了吧。
7: 辛苦了，叶副官。
6: 没当过副。
8: 保证生来不怕人，他是君来，我是臣。

0: 各位，事已至此，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没错，我就是要投共，因为这是我唐思源夜市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第10兵团的每一位士兵唯一的活路。
1: 唐思源。
2: 死到临头，山穷水尽，还妖言惑众，想怂恿弟兄们跟着你一起一超万年。<笑>

0: 山穷水尽死到临头的不是我，是党国。哼，几百万大军没了，大半个江山丢了，现在让我们啊，要我们十几万人去跟共军硬扛，那他妈就是鸡蛋碰石头，那他妈找死！
1: 诸位，你们在座的各位，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0: 我们第十兵团，在他们眼里，那就是一帮杂牌军。他们什么时候能正眼瞧过我们啊？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气，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啊！到头来，他们还是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们。现在，大厦将倾了，想起我们来了，要拿我们的命去救他们的嫡系。衡州城，那就是他们给我们挖下的一座坟，他们要逼着我们往里头跳。
2: 好，
3: 李轩啊，
4: 唐司令，你这张嘴不去说书卖艺，太可惜了呀！哎，他怎么当了军人了呢？啊？
0: 姓钱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
1: 谁不知道啊？你们这帮蒋介石嫡系的，那就是上头派来的一群狼！
0: 你们是要害死我们的，你们是要拿着我们十万弟兄的命去给你们当炮灰，当炮灰！
4: 我钱某人跟诸位弟兄一样，身处前线，面对敌军的枪口，拿人当炮灰有把自己填进去的吗？倒是你，唐司令，你口口声声说为弟兄们着想，可密令自己的嫡系配合着共军要消灭第八军，你拿楚军兄弟们的人头做你的投名状，向共产党要你的荣华富贵。
0: 我没有，我没有。廖局长，廖局长，廖局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是请军元素去了松江，但是是为了请秦老帅出面，让他劝你带着弟兄们跟我一起去投共，去找条活路。但是殷千素死了，我没有得到消息，我只能派我的两个师先去投共。廖军长，我只让我的两个师去投共，我绝对没有要求他们调转枪口来打你呀，廖军长，我没有，我没有。
5: 不错，军长，刚刚查明，七十六师、八十二师的确于两个小时前紧急调动，与我部形成合围，炮口枪口通通对准了我们。
6: 他奶奶的，唐思远，我第八军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呢？敢拿枪口对着我们？
4: 叶冠雄副官，
7: 有。
4: 这份密令你是经手人，唐长官是怎么样要跟楚军弟兄们过不去的，你给大家说一说。
5: 是，只因唐司令向共军的要价是官爵待遇等同于北平傅作义，而傅作义背叛党国时麾下带着可是二十多万兵马，而唐司令知道单凭自己的区区两个师要不到这个价钱，只好拿楚军当投名状，先给共军立一大功。唐司令下令的时候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1: 叶冠雄，你这个王八蛋，白眼狼。

唐思远叛国投敌，罪不可赦。我代表军法处就地正。

0: 我先头纵队已经突破第二道防线，离城墙不到200米了。
1: 敌士兵团呢？
0: 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1: 既不趁机起义，也不趁机参战，
0: 这个唐思远，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
1: 命令先头纵队不惜代价，加快攻城速度，以免迟则生变。

0: 哥了，怎么不唱戏了？嗯，接着唱啊！钱参谋长，您的戏是最好的，别人哪儿开得了口啊？不敢不敢，不过这个戏一旦开了锣，就无论如何都得唱完。 您刚才唱的那出叫《打銮驾》，要唱到哪句才能算完呢？得是歪戴乌纱，袍洒带，假装疯魔去见君。啊，<笑>你看，即便是包公，在他冲撞了王驾，犯下逆天大罪之后。
1: 也得装装疯，卖卖傻，才能混得过去呀！啊，钱参谋，庄高参也是我们楚军的前辈，说话放尊重点，别喊杀生。
0: 你快放，有话快说，庄王面前轮不上你夹枪带棒。好。
2: 那我就把话放在明面上说。庄廷凤，汤思远通共，你早就知道对吗？
0: 钱参谋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放心，廖军长，我做事从来都有依据。汤思远通共，头一个。 他就找你打的商量，你不但知情不举，反而给他出主意。他们没法拉廖军长下水，你又从中点拨他，让他派殷千素到松江做说客，让他劝廖军长背叛党国。庄高参，楚军的传统是打死不降啊。 你在军中资历最老，是人人敬仰的前辈，怎么老了老了，你干出这种不忠不义、败坏军规的臭事呢？
3: 来人，
4: 执行军令。
3: 是，潘大人，跟谁干？
4: 庄老不是这种人。庄老，你说句话呀！庄老，带走。

0: 没想到我们第十兵团竟然出了如此谋逆大案，简直令人痛心疾首。
1: 不过，好在首逆唐思远已经伏诛，所有的叛徒都落入了法网。事实证明了，楚军的弟兄们绝大多数还是忠于党国的，特别是我们廖军长。 在危难之际，能够坚定立场、力拒宵小的拉拢，在这次评判行动中，视为中流砥柱，堪称军人典范。那下面呢，宣读一份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的联合电令。全体起立。

0: 第八军军长廖杰，忠诚党国，屡立战功，卓继升，第十兵团代司令长官。都率兵团各部，速解横州之围。
1: 廖长官，这兵团上下，原也只有您威望素著，这个位子本该就是您的呀。
2: 不敢当，我只是第八军的军长。
1: 廖长官心存顾虑。
0: 也是，兵团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突然间就把千斤的重担要压在你的身上，就算有些顾虑也不奇怪。前爵，我有几句话或许可以解您心中快累，不知廖长官想不想听？
2: 请讲。
0: 上峰既然电令廖军长接替唐思远，就说明了上峰对您是足够信任，绝对不会参与谋逆之事，也证明了上峰对楚军上下的将士信任有加，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和那些叛徒同流合污。这是其一，还有其二，我就要说到咱们远在松江的秦老帅。
3: 钱参谋，
2: 老帅下野多年，楚军之事不宜将老人家拖下水吧？
1: 廖军长误会了，不是钱爵要打扰秦老帅的清静，是唐思远、殷千素这些党国的叛逆，
0: 是他们知道拉拢不了廖军长啊，所以就把坏主意打到了秦老帅身上。在这儿我还要跟您报告一下，咱们的秦老帅虽然睚眦自高，脾气不太好，早年跟领袖还有些小芥蒂，但是他老人家能够忠于信仰，大节不亏。据松江方面可靠的消息，这一次秦老帅面对阴逆唐贼的百般拉拢利诱，老帅大义凛然啊，当面面斥殷千素，说楚军的传统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0: 又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里面没有一个是能投降的软骨头。一番大义凛然呐，说的殷千素满脸羞愧，铩羽而归。
1: 老帅的骨头自然是最硬的，
0: 当然了，要不然也不会逼得唐思远、狗急跳墙想对第八军动手，对吧？
2: 刘长官，秦老帅高山仰止，榜样在前，您跟他的交情匪浅，想必也能见贤思齐，不要让他老人家把您看扁了吧。
1: 我有条件。讲。 什么条件？共军先头部队的后边，跟着几十万的主力，被避袭锋芒。我兵团原本可以难撤的，此时被迫救援衡中，亦属火中取栗。此战之后，如果再不立刻撤退，全兵团不免力遭灭顶之灾。放心。
0: 廖长官心系弟兄们的安危，这点上峰早有体恤。随着这一份任命书，还有一份军令。国防部华中剿总电文：第十兵团解除衡州之围后，即着廖代司令长官率部首先南撤。这下儿您放心了吧？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您放心了吧。

0: 令，全兵团战士，火速支援横州。
1: 司令员，第十兵团出动了。
2: 轮多少部队？刚交上火，具体的还不清楚。我们的攻城进展呢？正在组织爆破，但是城上的敌人守得很死。 要想炸开城墙，一时半会儿还办不到。
0: 命令先头部队，派出所有的预备队，给我顶住东面的敌人，同时尽快的查明第十兵团进攻部队的番号和规模。

0: 我已经查清楚了，这东面进攻的敌人就是第十兵团第八军的三十五师合战帮部。我军现在伤亡很大呀，而且前沿阵地也丢失殆尽。另外，这第八军其他两个师也正在向我前沿纵队的两翼迂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破我们的两翼。现在，我前沿纵队是腹背受敌，亟待救援呀。
1: 上方情况怎么样？
2: 接近三千。哎，司令员，您看这样行吗？我主工部队离衡州最近的也就几十公里，我们是否可以下令让他们放弃所有的重装备，急行军，争取？
1: 电告先头纵队，放弃原来的攻城计划，立即撤退，撤！
2: 司令员，自从我军过江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如果这次撤了。
1: 那我们就彻底栽了。不撤，栽得更狠。廖杰的第八军担任主攻，加上其他几个师，第十军拼上老本跟我们干上了。十几万的敌军两面夹击，先头纵队再不撤，那不止损失三千，三万人也得给人家包了饺子。赶紧下令。

这古人云啊，胜不骄，败不馁。这一路上我们胜仗打得太多了，这一仗我们确实心存侥幸了。

0: 这母娇岂有败在内？
1: 命令各兵团主力全速前进，36小时之内要重新合围衡州城。
0: 第十兵团再进高地。
2: 撤回一手送别。

0: 我明白了，就是说，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保护不力，致使殷先生遇害，直接导致第10兵团参战，给前线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1: 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导致战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调查。但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对于这次重大的责任事故，我本人会向中央军委自行处分，公安局、侦查组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调查处分。具体处理的结果，要等到市政府调查之后再做出决定。
2: 但是，我得提醒你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你这个局长职位。 恐怕是保不住了。如果仅仅是撤职，那已经是从轻了。无论组织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绝对服从。

0: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
1: 我请求对专案组和副总组织网开一面。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城市反暗杀这样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全新战场上，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责任在我，在我这个局长，不在他们。特别是。
2: 殷先生的遇害，对整个专案组的全体同志打击够大，也够难过的了。即使为了保护同志们的积极性，他们也不应该再受到打击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会尽量的为他们去争取。但是你要清楚，这毕竟是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
3: 处分那是难免的，无论责任怎么划分。
4: 处理有多重？
5: 在处理决定下来之前，我希望每个同志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破好案。这一点，请您放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尽心尽责的。
4: 好，另外还有，
1: 苏文谦有下落了吗？
5: 还没有，专案组还在找。
4: 让专案组的同志尽快找到苏文谦。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没有什么发现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毕竟孙谦那么精明，也会预料到亲子树木女是我们现在的重点监控对象，不会那么轻易现身的。
1: 我知道，想要通过这个途径找到她，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0: 欧阳，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李局长的。只有12个小时，现在已经超过9小时了。我要去签发那份通缉令了。
1: 能不能再给我几个小时？
0: 再给你几个小时，你保证能找到孙文杰。
1: 我觉得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
0: 可是葬礼上都是我们的人啊，几十双眼睛都认识他。他来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他要来葬礼送殷先生最后一程。哎，你凭什么认为他会冒那么大的风险？
1: 凭这个。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木雕小鱼是杨志亮牺牲以后苏文谦亲手过在他的坟上的。在那之后整整3年，他都一直内疚，直到现在他都控制不了他那发抖的右手。那天我跟他聊过以后，我发现他又开始雕刻新的小鱼，因为过几天就是杨志亮的3周年忌日，他在为了给他扫墓而做准备。
0: 我知道苏文谦是一个懂得内疚的人，但不一样，不一样。毕竟杨志亮同志是直接牺牲在他枪口下的，可是殷先生那是水母动手。
1: 殷先生的死跟他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责心理的人，肯定会感到很内疚，而且他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发泄。
0: 所以你认为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礼，就算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送殷先生最后一程。哎，你是不是把苏文谦想得太理想化了？
1: 你跟他打了4天的交道，你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

0: 老板，哎，我打个电话。好嘞，秦老师您接好了。
1: 好，谢谢。老板，你和老道。
2: 好，1000块。
3: 哎，是方校长吗？我是子舒，今天上午我跟小雪要请一下假。有位师兄去世了，今天出殡，我们要去参加葬礼，那麻烦您了。哎，方老板，谢谢啊。
2: 哎，别客气，秦老师您慢走。

好吧，现在是8:10，殷先生的葬礼10点钟举行，我现在就回去布置抓捕任务。但是欧阳，你记住，在殷先生的葬礼结束以前，要是还找不到苏文谦，我就必须要签发那份通缉令了。

0: 急ぎは10時かなですか。間に合いますか。
1: いいはずです。
0: よりし金貸します。
2: 人都来齐了哈。先等我一下。林秘书，来一下。有件事情啊，要跟你请教一下。今天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来宾，大概有多少人？
0: 这个嘛，殷先生的家人都在国外，他自己生性恬淡，平常呢又不大喜欢跟人交往。不过他毕竟长期担任比较高的职务，另外因为爱好摄影，跟艺术界的人多少还是有些来往的。我估计一会儿能出席葬礼的社会各界人士得有近百人吧。
2: 你说的这个近百人是进到殷家大门内的，那外面的呢？
0: 那可就不好说了。殷先生过去一直担任救济署署长，又关怀民生，平常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儿。尤其是最近在人民政府任职后，又刚刚解决了松江粮荒，他去世的消息现在已经公布出来。

0: 去了，一会儿会不会有人自发前来送葬，这就很难估计了。啊，当然，即使有，毕竟是自发，我想有这个心的普通市民总不可能太多吧。
1: 你说的这总不可能太多到底是多少？几十人？一百人？几百人？
0: 几百人倒不至于，这个我还真说不死。
1: 那好吧，我们就先预估为外面的人应该是一百多人，这样可以吗？
2: 林秘书，麻烦您来一下。
0: 曹处长，不好意思，我先过去一下，您有事再喊我。
1: 你先忙。
0: 哎，我先过去了。
3: 处长，您刚才说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到底啥任务啊？
4: 任务就是今天殷先生的葬礼，抓捕苏文杰。
3: 我们这么多人都认识苏文谦，他要真想来参加葬礼，只能趁着人多混进来了。
1: 说的没错，所以初步判断，应该是在殷先生的葬礼举行之前，那个时候，来宾的密度是最大的，在殷家内，可能会有几百人，外面有可能会有上千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混进一个人来，应该是最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3: 当初在码头，我还见过那个女杀手。苏文谦给他刻的像也下发到全组了，可在火车站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我们都没认出他。这还只是水母的徒弟，苏文谦的伪装能力可能更强。如果他真的化了妆混到来宾里，我还真不敢确定我能第一眼认出他们。
4: 我倒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他的右手手掌伤口应该就在右手的虎口这儿，大概是这个形状。
6: 如果能看到每个来宾的右手，那当然是很好辨认的。
1: 所以我们会在一开始，葬礼开始之前，在大门设立一个发放点，负责向来宾发放白花和黑纱，就设在殷家大门的右手边。而且我们还要设立一个障碍，让每位来的人都要伸出右手去接白花和黑纱。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候你们要仔细辨认，看这个人的手上有没有伤。现在还不到戴手套的季节，如果遇到戴手套的或者故意拧过身子用左手去接白花和黑纱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重点要辨认的目标。
6: 进来的来宾解决了，可万一苏文清不进来，只是远远的送殷先生呢？刚才林秘书也说了，自发来的群众可能会有上百人。
5: 是啊，要说苏教官非要从我们眼皮底下混进来，这也太危险了。哪怕他再想送殷先生，藏在外面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点？
1: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加派人手在外面的人群中搜索。另外，老三大谷秀才，就要看你们三个人的本事了。
7: 组长，俺们啥任务啊？
1: 你们三个要在殷家附近的制高点进行观察，观察殷家大门外的所有环境。用你们的狙击镜，如果他苏文天到了，要尽快的找到他在人群中什么位置。另外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单独来完成。
5: 组长，什么任务？
1: 刚才贺飞打电话过来说，亲子叔母女已经跟学校请了假，他们应该是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如果苏文天来了，在这个环境里看到这母女二人，他应该忍不住想要过去和亲子叔母女说上几句。当然了，贺飞他们都是男同志，人很多的场合不会跟他们靠得很近。
5: 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贴身监视他们，把他们私底下接触的人都查一遍。
1: 很好。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还有意见吗？有意见说。
8: 组长，里边人好说，有咱们守着，如果在外边呢，他跑了怎么办？
9: 对呀，组长，到时候群众那么多，

0: 苏教官身手又那么好，想逮他可不容易。所以才派你们三个人占据殷家周围的制高点啊。
1: 苏教官开枪了。组长，
2: 要按说，苏教官要是真能来送殷先生，更能证明人家仗义，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人。
1: 本来就不是。
3: 不管什么办案程序，在真相查明之前，我个人绝对不允许把苏文谦当敌人对待。相反，如果还有一点的可能性，一号专案组绝不可以放弃苏文谦。我同意副组长的意见。我也同意。
4: 俺也同意，我同意，
5: 同意，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同意，
9: 我同意，我也同意，
10: 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

0: 拿着。
1: 拿着。

0: 保护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那是办案的原则之一。外边那么多群众呢，万一失手怎么办？
1: 部长，以他们三个人的枪法，应该不可能吧？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群众生命无小事，我问你，万一失误了怎么办？
2: 闹情绪，你们仨给我听着，如果发现了苏文谦，
0: 首先做到的是用步话机报告，
2: 在确保无辜群众的生命100%不会被伤害的时候才能瞄准目标，至于怎么做才是100%，你们自己掌握。
3: 是，
2: 可以了吗？所有人听好了，
0: 分头准备吧。
3: 是。

0: 师傅，方信甫的电话听上去火气不小啊。说什么？还是想问一下第二阶段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不是说了吗？让他11:30来开会，我自然会说的。 到底是你想知道还是他想知道？师傅，连任务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几个心里确实没底儿，请师傅明示。
1: 都说了是第二阶段，有没有还不一定啊。

一会儿大家还要执行任务，我们先跟殷先生告个别吧。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开始行动了。

0: 市长好，
1: 市长好，
2: 市长好，
3: 市长好，
4: 市长好，
5: 市长好，
6: 市长好，
7: 市长好，
8: 市长好，
9: 市长好，
10: 市长好，
11: 市长好，
12: 市长好，

0: 林秘书，都准备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好，问您一件事儿。
1: 您说。
0: 那个入殓师，是您找的？
1: 林先生过世之后，仪容尚未整理，他今天出殡又是额头中的枪，所以我联系了殡仪馆，请了松江最好的入殓师上门，为他整理仪容。
0: 他是日本人。
1: 对，他叫藤泽三郎，是松江最著名的入殓师。
0: 这个是他来的时候留的名片。欧阳副组长，
1: 您问这个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您先去忙吧。

0: 组长怎么了？
1: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所有外围人员撤销对殷家大门外的监控，马上回来，改为监控殷家大门内。
0: 为什么撤销外面的监控？
1: 你知道外边来了多少人吗？
0: 多少？
1: 没有一万，也有几千人。
0: 这么多？
1: 对，公道。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一，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吧。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嗯。

0: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七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1: 他的驱动力唯一就是从教育那边发展，因为他总觉得我们没有教育，没有这些高等教育，就是永远冒不出头。
2: 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耗资巨大，仅凭陈嘉庚一己之力十分困难。于是他希望向更多的华侨寻求支持，募捐资金，但愿意投资创办大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对此陈嘉庚十分无奈，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都为子孙起，若父血脉已绝，尚夫待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个人名誉计，真情愚不可及。即使困难重重，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依旧坚若磐石。1921年4月，他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郭炳文、邓翠英等社会名流担任筹委会委员，陈嘉庚自己又独立出资100多万元，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嘉庚还再三邀请了远居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担任了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校长。陈嘉庚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校之长至关重要。任校长者必须有爱国之心，有道德毅力，德才兼备，专心办学，坚决不要挂名校长、空头校长。对于教师的选聘，陈嘉庚也为学校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品学兼优，更要能为人师表。在教育方针上，要求德智体三育发展，这是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主张。从1921年至1937年，十几年间，厦门大学吸引了包括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来此授课。这段时间内，除了少量来自亲友的捐赠，厦门大学的运行基本是靠陈嘉庚一人之力在努力支撑。
3: 我印象中，就是嘉庚先生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说，国外的大船呢开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嘛。嘉庚先生的那个像，他是随处可见的，他会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凝聚力。
2: 如今，作为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

0: 厦门大学已是中国海洋学科的摇篮之一，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加更号这艘全球级无限航区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也以科考这种独特的方式达成了陈嘉庚的航海夙愿。陈嘉庚作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却一直将企业经营所获利润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作，由此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十分短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橡胶产品大幅降价，陈嘉庚的一些工厂相继倒闭。每年供给厦门大学25万至50万的经费，成为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银行和投资机构虽然愿意给陈嘉庚贷款，却提出了苛刻条件。
1: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

0: 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他毅然卖掉自己的许多产业，继续维持学校运行。
1: 怎么辛苦，宁可卖掉他三间大厦来资助厦门大学。
2: 所以1929年他已经亏损了300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陈嘉恩公司只好重新组成了叫陈嘉恩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陈嘉恩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他就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样的经济的情况下，他依然很难维持。
0: 1937年，陈嘉恩因无力继续办学，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赠给国家。而他在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则一直坚持下来。为了谋集美学校的永久发展，1943年，陈嘉庚创办了集友银行，以其从中获取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3: 想赚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集友银行是联系集美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可以帮助集美学校的发展。
4: 集友银行呢，在当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美学校的经费紧张的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呢，长期以来呢，集美学校都得到集友银行这个股息的支持。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家国危亡之际，1938年10月，来自东南亚各国的180多名华侨社团代表成立南洋各属华侨仇镇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登上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舞台。1938年10月28日，国民党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场上宣读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内容直指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而宣读这份电报的恰恰就是汪精卫本人。
2: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贼。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所以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0: 这封电报提案正是由南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提案。而不出陈嘉庚所料，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南侨总会成立不到2年，大量侨汇持续不断流入国内，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子弟中有驾驶技术的人员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很快就招募了3192人。这些志愿回国抗战的华侨，后来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归国后，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后勤补给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2个月。战火烧厦门，集美学校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威胁。1937年10月。

0: 集美师范及中学开始迁往安西文庙。时值国难，如教师薪俸降减，可增班级，多招中学生，以为闽南教育根本。抗战胜利必属于我，而博战胜坚持毅力之光荣也。危急时刻，陈嘉庚仍然坚守着教育救国的信念。1939年，各校学生增加许多，部分学科迁往大田、南岸狮山等地，大田集美第二学村就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村的部分原貌。
1: 厦门沦陷以后呢，这个因为厦门离开安西只有46公里，飞机一起飞连预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陈嘉庚先生为了规避一篮子鸡蛋的风险，把集美的三所最重要的学校水产航海农林商业这三所学校呢，就再次支迁内地。他内迁到大田的第一个校址不在这边，他们大田县是把最好的地盘让给集美学校了。
0: 此时中国所有沿海已被日军彻底封锁，很多航运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就都停止办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所还在办学的航海学校。
2: 那我们现在要做准备了，不能等到以后封锁解除了再来办。你说在山区里面培养航海，可以说在航海史上我们中国没有，世界也是没有的。
0: 抗战期间，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这座雕像刻画了抗日女英雄李林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李林正是集美学校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代表。1930年，李林因为归国华侨生的身份被厦门集美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线的一名指挥员。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他出征抗日战场立下的誓言。1940年4月26日，在被众多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2009年，李林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很多集美学生都奔赴了抗日前线。其中归国归侨学生林有生、李金发、陈庚国、林步梯、王继生还被誉为北上抗日五侨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认为2年多的时间里，南侨总会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余意时有未尽，他决定亲自率团回国。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战火中的祖国。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重庆到延安，再到山西、河南抗日前线。而后陈嘉庚又考察了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共产党人，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延安的8-9天时间里，陈嘉庚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居民大加赞赏，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对国民政

0: 府的不满，迅速招致了报复。国民党派驻南洋的使官暗中操作，妄图分裂各华侨团体，干扰陈嘉庚去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维护华侨团结，刊登了一则启事：此南侨总会第二次被选举，概不愿以南洋侨胞在抗战中相互倾轧耳。陈嘉庚的启事在南洋侨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祖国的安危让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华侨寝食难安，新加坡各著名侨领李光前、陈六十等到颐和轩俱乐部劝说陈嘉庚。大家认为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3月31日，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到会的152名代表中，除陈嘉庚自己，其余151名代表一致将选票投给了陈嘉庚。
1: 中国人啊，文化的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和字啊，家和万事兴，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团结最为重要。
0: 虽然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近乎决裂，但陈嘉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始终未变，捐助抗战的资金和物资也从未停止。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之际，陈嘉庚在好友帮助下乘船逃离新加坡，开始了为期3年的流亡生涯。这一年陈嘉庚已经70岁。陈嘉庚纪念馆的仓库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南侨回忆录的原稿，这是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避难时写下的人生记忆。南侨回忆录是华侨史上一部不朽之作，也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历史见证，激励着两所学校的一代代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3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陈嘉庚所深爱的祖国也全境光复。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爆发。早已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接受采访时断言，不必5年，最多3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此时的陈嘉庚选择了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果然，内战的走向与陈嘉庚预料的如出一辙。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为迎接1948年新年的到来，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2: 他原来回来，他就说他政治门外汉，实际上他懂政治，他是以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跟我们共产党同心同德。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致电陈嘉庚，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陈嘉庚接到邀请后当即赴电，革命大功告成，和盛兴奋，严寒后绝回国庆贺。1949年5月，陈嘉庚乘坐国泰轮船至香港，又换乘捷胜轮船从香港北上抵达天津。漫长的航程中，

0: 了诸多集美校友，有大副，有船长，还有饮水员。这些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让他倍感自豪。在北平，陈嘉庚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上次的延安之行已经过去9年。1949年9月，在陈嘉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叶飞率领解放军第10兵团，继解放福州、泉州之后，又发起漳厦战役。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攻击驻集美学校的国民党守军时，部队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要严防破坏。这封电报让部队避免使用重火力进攻，使得集美学校得到了完好保存。
1: 狭路相逢
2: 勇者胜。
0: 厦门市集美区，这里的龙舟比赛传统已延续了200年之久，团结合作、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陈嘉庚持续努力下，集美的龙舟比赛运动一直保留至今。
3: When we were watching, he always tell me how much great grandfather enjoyed the dragon boat race, and how much that he want to make the society happy.
0: 陈嘉庚晚年回到祖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陈嘉庚病重期间，他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4: 虽然陈嘉庚呢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体现出价值，应该说是历久弥新。
5: 嘉庚实业报国的精神呢、受感染、受影响，做熏陶。应该说嘉庚先生啊，树立了这一种海外华侨华人诚实守信还有艰苦奋斗的一种典范。
0: 陈嘉庚不仅是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优秀楷模。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仁也已经71岁，但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为传扬嘉庚精神而继续奔波。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嘉庚精神的鼓舞下，诚以为国，一以处世，信念坚定，奋力前行。
3: So that is the inheritance that he gave us,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that he built, 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the whole world.
6: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家乡集美，看到昔日的小渔村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现代化、国力之城，看到集美学校践行诚意校训，传承嘉庚精神，在新时代蓬勃发展，再续辉煌的生动景象，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为陈嘉庚画册出版，庄重题写了这8个大字。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厦门集美校友会回信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

0: 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1: 鼓励我们身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和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

0: 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2: 第二次走乖。
1: 啊。
2: 第二次走。
1: 第二次你走。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

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守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鸡、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对，公道自在人心嘛。不过，我们从外边找到苏文清是不可能了，唯一能寄予希望的就是他进来。睁大眼睛吧。

今天的追悼会没有用通常我们所用的哀乐，选用的是李叔同先生30多年前创作的《学堂歌》颂别。曲子是我选的，因为这是千树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歌曲的意境也正好验证了千树的为人。 清新、淡雅、纯粹，不带一丝功利，干净地远离一切世俗。我和千树啊，是30年的老朋友了。30年前，我们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那个时候啊，留法的同学都怀着一颗实业救国的心。 那就是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所以大家都拼命的学工业、学制造。可是千树，他反而迷上了摄影，整天啊端着个照相机东拍西拍。要说拍一点中国没有的。 比如说，法国的现代化大都市、大工厂什么的，可他不拍的，要么就是一朵花，一株小草，一棵树，甚至是街边走过的一张不起眼的笑脸。总之啊，拍的都是特别的具体，但又特别微小，特别懦弱。 甚至感觉到非常脆弱，但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那时候，我也不理解，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总拍一些看上去特别渺小、脆弱的东西，好像对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可他告诉我，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这些渺小的、脆弱的。 所组成，生命是不是美好，并不是一个群体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是不是真的过得幸福？我就是要记录下这些细致而微的东西，从中迸发出来的美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凄凉。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瞧不起他这个大案，说千树这个人呢，这辈子也就是油盐酱醋，无所作为，庸庸碌碌。说实在的，当时我也这么想。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都错了。相反。 千树却是成就了一番事，造福无数生命的人。我们都知道，千树他担任国民政府救济署的署长，在那么的艰苦、生活极度匮乏、政府官员贪腐横流的恶劣环境下。

让他们想了这么多办法，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松江刚刚解放20天，他又想尽了一切办法，拯救了600万松江市民的迫在眉睫的良民。

0: 才真正做到了，使大爱与人间。千素所拍的所有照片，都有一个共同名字，那就是光明与希望。
1: 是严寒不再漫长，
0: 是春天必将代替严冬，是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是我们所有人。 不再被迫跟自己所爱的人说再见。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了前线战火中的军人，为了无数受苦受难的百姓，千叔倒下了。尽管壮志未酬，但是千叔。 就像那只有4个星期的蝉一样，用他的生命诠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的渴望。各位同胞，让我们继承千树的遗志，为了光明和希望努力奋斗。

0: 回到局里，我就要签发那份通缉令了。接下来就按程序办吧。 这个小鱼你得给我，他是政务，我要归档的。欧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专案组的副组长，你肩上扛的责任首先应该是你的工作责任。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啊？一直以来你这么执着，到底是想查清案子，还是想证明苏文谦这个人是清白的？
1: 欧阳，欧阳，你去哪儿啊？
2: 副组长，
1: 副组长，
2: 欧阳，葬礼结束后，我在松江公墓等你，不要告诉其他人，请你相信我。

0: 师傅。
1: 真有意思啊。哎，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啊，叫猫哭耗子。哼，现在也算哭完了吧。今天是怎么回事啊？第二阶段的任务到底还有没有？目标是谁呀？我们松江站的全体同仁可都还眼巴巴地等着池大组长发号施令。
2: 我宣布园丁计划第二阶段的行动正式开启，
3: 目标是
2: 秦鹤年。
4: 照这么说，第十兵团不仅参战了，而且还是廖杰担任了主攻。
5: 是啊，正因为如此，我前线纵队损失太大，只能暂时放弃攻城了。
4: 那唐思远呢？他是没拿到好处改主意攻打衡州了，还是因为他控制不了部队，楚军自行出战了呢？
5: 这个暂时还不大清楚，但应该很快就会有答案。何工啊，不管答案是什么，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我前线野战军正在昼夜兼程，最晚明天晚上就可以再次合围衡州啊。
6: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楚军

0: 及时南撤还有生存的机会。要是坚守横州的话，那只能跟解放军拼个你死我活了。
1: 不，如果情形真到了那一步，对于楚军来说只有死没有活，因为这次我军集结的兵力至少在30万人以上了。

0: 为了和平，千叔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您爹娘能够不计前嫌，亲自来伟大抬棺，我就相信，你一定会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更大的流血牺牲。大战能否避免，楚军能否续存，还望何公三思啊！
1: 横州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消息？说不死啊！不过国民党中央社每天晚上9点会播出重大时事新闻。再说，这次横州之战是我军自渡江战役之后第一次遭受的重大损失，国民党
2: 一定会借此大造舆论的。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消息呀。好，我正好下午有点私事，那就今天晚上吧。等消息过来，看看吧。要是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两军将士做点什么的话，我会尽力而为的。
3: 谢谢何公。哎，
4: 池大督长，恕方某愚钝呐。您的这番话让我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啊。怎么，说了这么多，不明白？
3: 明白。对，秦鹤年早先是楚军的创始人，可他现在不是了，他下野了，不干了。 那是20年前的事儿，一个糟老头子，黄土都埋在脖梗子了，他对第十兵团有什么影响力呀？啊？20年怎么了？
2: 他第十兵团里面军资最老的，
3: 手握兵权的哪一个不是秦鹤年带出来的兵啊？老虎离山威还在呀！啊。 那就按你说的，秦鹤年在第十兵团还有些人脉关系。可局里的情报早就证实了，秦鹤年和廖杰早就恩断义绝了。早在3年前，他们就彻底的翻了脸。他们的关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你想想看呐，秦鹤年的话，廖杰还能听得进去吗？
2: 秦鹤年说的话，如果影响不到廖杰，唐思远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让殷千素到松江去找秦鹤年呢？是不是？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几十年的父子，他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而且据兵团内部消息，当年廖杰入伍的时候，秦鹤年送他的那一个军徽，至今都未离过身。那我是不是可以推测，秦鹤年在廖杰心里的地位非常重？那这个老东西说一句话，可能就是这个天平最重要的砝码。

0: 那咱们退一万步说，就算秦鹤年他的话现在还对廖杰有些影响，可秦鹤年的臭脾气你是知道的，他能和共产党搞到一起去吗？他怎么能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呢？再说了，秦鹤年对先总理的忠诚可是尽人皆知的吧？是。
1: 不光是方站长，自总裁往下，所有人都希望他秦鹤年是一片丹心照汗青啊。这么说吧，这几十年，这个老东西是个硬骨头，桀骜不驯，也一直和总裁对着干，但是好歹以先总理的信徒自居，那也就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了。这次行动为什么我们只对殷千素下手？ 也是希望这个老东西能守住这块贞节牌坊，当然，也是不希望影响廖杰，乱了整个军心。所以这次原定行动，到第十兵团参战之前，没有人把秦鹤年当做目标。那你现在这又是为什么？
2: 因为他秦鹤年今天公然参加了殷千素的葬礼呀，一个党国的叛徒，他为他抬了棺，还和共党的市长肩并肩。方站长，那秦鹤年反叛是不是只在朝鲜啊？
1: 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廖杰，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他手里的十万兵马还会不会效忠党国呢？我不敢说，你敢说吗？所以我认为，园丁行动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立刻除掉秦鹤年。

0: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找了你整整18个小时。再过3天，就是他3周年的忌日了。我怕我到时候来不了，今天就算是给他扫墓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要把物证带走？有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解释。今天我去殷先生的葬礼，其实也不光是想送他一程，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是啊，以前不杀秦鹤年。 是为了让石兵团救援衡州，怕动摇廖杰和楚军的军心。可现在杀了秦鹤年，池组长就不怕这些了吗？
2: 当然不能明杀呀，至少你不能让廖杰知道人是死在我们手里的嘛，是不是？
1: 池组长什么意思？天。
2: 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管他多大的英雄，总有三灾六难吧。巴顿将军是怎么死的，知道吧？车祸。秦鹤年每天下午3点半到4点，会出现在松江小学门口吃小吃。您是小学校长。

0: 你肯定知道，当然，这件事情松江小学的校长可以不知道，但是松江站长不可以不知道。嗯，
1: 那您知道是为什么吗？我刚到松江小学没几天，就发现，在附近活动的这个老头子。
0: 正是原来大名鼎鼎的秦鹤年。为此，我还专门让人去调查他。至于他为什么经常在此地活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女儿就在小学上当音乐老师，叫秦子舒。10年前，秦子舒未婚先孕，秦鹤年和他断绝了父女。 而秦子舒的女儿就在小学上读3年级。秦鹤年除了周末每天下午都到学校外面的小吃摊去吃小吃，就是要看他这个外孙女。当然了，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我就顺其自然了。有时候啊。 我也觉得这个秦鹤年也是秦可怜的呀，自己唯一的女儿也不认他这个爹了。廖杰这个好不容易养大的干儿子，也和他恩断义绝了，好不容易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女吧。人呐，哎，想当年他也是叱咤风云，翻天覆地呀。
2: 他如今却落得这步田地呀！哎，对了，你们昨天突然非要换秦子舒带队去演出，还弄了一个假汽车炸弹，和这次对付秦鹤年有关系吗？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总之，秦鹤年每天固定的时间会出现在松江小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3: 唱这出好戏的机会，好吧。池组长，你打算怎么唱这出戏呀？剧情很简单，下午3点半到4点，共党的卡车。 经过松江小学门口，忽然失控，撞上了迎面而来的轿车，导致轿车内的一名吃小吃的顾客死亡。那么这名顾客就是党国的元老秦鹤年。那至于是，车祸意外呢，还是？
0: 共党在衡州的失利而安排的一次刺杀，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千里之外的廖司令看到新闻之后，一定会伤心欲绝。剩下的就交由他自己判断了。好主意啊！既干掉了秦鹤年。
2: 又嫁祸公堂，一箭双雕啊！主意虽好，还需要松江站大力配合呀。放心，
0: 我回去就安排人手，一定会把这场车祸安排得妥妥当当。
2: 这个不用你管，我只需要方站长帮我做到2点。哪2点？第一。
0: 下午4点前，所有的学生不能提前离开，特别是秦鹤年的外孙女。我要控制住秦鹤年，还有学校门口必须是空空荡荡，给我的行动留下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这个好办，现在学校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会安排全校总复习，任何人都不能缺席。 保证下午4点准时放学。
2: 好。第二点。

0: 通知松江行动队，我需要一些人手。
1: 具体的任务是什么？
0: 魏延胜先失败，万一行动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在松江小学门口把秦鹤年干掉，那接下来他要去哪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进行二度阻击、跟踪、追击，再找机会下手。那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人了。
1: 万无一失，好，我回去就配备人手。
2: 怎么了，赤组长？说话呀！接下来呢？
0: 你怎么还坐在这儿了？
2: 哎，方案呀、啊，下午刺杀行动的具体方案还没布置啊。啊！
0: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冯强，
3: 师傅，
0: 送客。
4: 方校长，请吧。

0: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你也是我信任的唯一可以帮我的人。真吗？今天下午1:55之前，请你避开专案组，带子舒单独去贝当楼的红玫瑰咖啡厅。1:55，我会打电话到咖啡厅确认，然后你们哪也不要去。4点钟我会再打电话过去。如果4点钟你没有接到电话， 请你马上去松江小学接上小学，带子舒和小学去公安局。然后你会在公安局的信箱里找到两封信，一封是给你的，一封帮我给子舒。之后，请你照顾好子舒和小学，务必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你要去干什么？
1: 师傅，人走了，大门也锁好。好，各位，我来布置一下行动计划。今天下午3:30到4:00，秦鹤年会像往常一样到松江小学对面的衡州小吃摊。郑鹏，伪装成共军，确保下午2点之前偷到一辆军用卡车埋伏在巷子里，随时准备执行车祸。 北伐负责观察，以气球为号。绿色代表发现目标，红色代表计划有变，必须全员马上撤离，黄色代表计划有变，但是依然可以实行目标。
2: 是。

0: 一定要记住，今天下午第一次行动如果失败的话，一定要在小学放学之前进行第二次刺杀，不要让学生出来。
1: 为什么，师父？
0: 因为秦鹤年的外孙女在那个学校里，我不想她

0: 受到伤害。
1: 师父，万一发生意外，耽搁了行动怎么办？
2: 那就不要发生这样的意外。
3: 是。
4: 师父，我呢？
0: 对了，你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你要负责核实我们今天下午行动的地点是否没有问题，还有秦鹤年今天的行程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4: 是。复兴旅馆408房，电话51028。
0: 对。除了侦查之外呢，今天下午你要代替我成为组长，负责组员和方站长之间的联络，全权来指挥这次的行动。如果下午的车祸没有成功，记住，一定由你负责指挥第二次行动，绝对不能让秦鹤年离开现场。
4: 我当代组长，师父您不指挥行动吗？
0: 我还有别的重要的事情，所以由你来负责。记住，老规矩，全组一定准备好撤离的方案。如果今天下午4点之前我没有回来，而你们任务也完成了，马上离开松江，不用等我。
4: 师父，您不跟我们一起撤吗？
0: 如果我回来了，我肯定和你们一起撤呀。
4: 你到底要去干什么？
0: 没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跟苏文谦订了一个生死约，也就是说，今天下午4点之后，我和苏文谦只有一个人可以继续活着。
5: 4点钟之前你要去干什么？是不是跟池铁城有关系？
6: 如果我能回来，我会和你解释的。如果回不来，你看到信就都明白了。
5: 如果你不告诉我真相，我是不会帮你的。
6: 我要去和池铁城决斗，
5: 用决斗的方式去阻止寒山，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你跟我回去。你自己说过的，既然池铁城还在松江，说明他还有任务在身，我应该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局里。
6: 我现在不能回去，你也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专案组。
5: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你们决斗的地方设下埋伏，这样就可以抓捕他了。
6: 我现在都不知道决斗的地点在哪里。
5: 地点都不知道，你怎么决斗？
6: 这个另外会有人安排的。总之，2点钟以前，我和池铁城谁都不知道决斗的地点在哪里。如果你们派人跟着我，要是被他发现了，他会立即退出决斗。你们不仅抓不到他，反而会促使他更快地进行新的暗杀。
5: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
6: 不知道，但是他答应过我，决斗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动手的。也就是说，下午4点之前，是我给你们争取的唯一的调查时间。
5: 你还要相信他的话吗？你忘了杨志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0: 因为苏文谦是唯一一个知道我第二阶段任务的人，而且他和我们这次的目标秦鹤年又有着特殊的关系。但以苏文谦的能力呢，但凡给他一点时间，他也许会找到我们这次行动的蛛丝马迹。那怎么办？行动的麻烦不就大了吗？但是苏文谦有一个弱点，做事拖泥带水，我只要找到一个理由绊着他，他就会束手无策。所以我这一回就是去拖住苏文谦，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
6: 我相信这回他是不会骗我的。
5: 苏文谦，你就是昏了头。
6: 除了跟他决斗，我想不到其他阻止他的办法了。我欠杨志亮一条命，也欠小镜子的，也欠英先生的。这次就让我用我自己的命去赌一回吧。
5: 那万一你赌输了呢？
6: 那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我尽力了。接近1点55分。谢谢。
5: 苏文谦，苏文谦。

0: 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苏谦，你还记得殷先生说过的话？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底下，包括你。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有小雪，有子舒，有专案组的每一个人，你还有我，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帮你一起解决。这个木雕小鱼你还没有刻完，杨志良还在等着你刻完，把它挂在坟头呢。

0: 但我相信杨志亮更不愿意看到更多的人无辜的死去。
1: 苏文谦。

0: 学业，这怎么回事啊？
1: 副组长，你不知道吗？局里刚下了通知，专案组今天要解散。
2: 解散？
0: 你回来了。
1: 正好你收拾下东西，有一辆运输物资去社会部的顺风车，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就停在院子里。你下午就跟这个车回原单位吧。
2: 回原单位干什么？
1: 现在案子还没破呢，你就着急赶我走？不光是你，三个神枪手也要回原单位的。
2: 为什么？
1: 民间人遇害，按照水母组的原则，任务结束就要马上撤离。现在20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咱们在松江不可能抓到他们。专案组任务失败，按局里的通知，从明天起，专案组正式撤销。 剩下的一些收尾工作嘛，我自己做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么多人手。你先走吧。
2: 但是现在案子还没有破。

0: 还有苏文谦，他哎，关于苏文谦的抓捕工作，我会安排的。这个是苏文谦的通缉令，我签过字了，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带给蒋澜，让他带到印刷厂去，印完之后下发所有的分处所，然后全程张贴。
1: 真要通缉他？
0: 这个问题咱们还用再争论吗？局长那边再等我的报告，就这样吧。

0: 组长，怎么了？组长命令，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马上办一下。
1: 什么事啊？
0: 这个是饭碗华东局社会部的绝密函，函件很重要，麻烦你亲自跑一趟。楼下有一辆去社会部的顺风车，你就跟司机说你是去社会部的女同志，他就知道了。立即出发。
1: 是。

0: 副组长，您怎么来了？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半个小时前，秦雪去上学了，我一直送到她学校门口，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回来以后，秦老师下午没有课，所以一直待在房间没有出来。
0: 行，辛苦啊，那你们可以撤岗了。
1: 撤岗？为什么？
0: 组长刚刚签发了苏文谦的通缉令，马上就会在全市公布。我们在这涉案上也没什么异议了。 而且他让我直接带秦子舒回局里配合调查。那我们呢？你们盯这么久了也很辛苦。组长说放你们2个小时假，你回宿舍洗个澡，吃个饭，睡一觉，人我直接带走就行了。别愣着了，就2个小时时间。

0: 欧阳同志，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1: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秦老师，坐稳了。

0: 喂，您好，红玫瑰咖啡厅。您好，
1: 请问欧阳女士在吗？
0: 欧阳女士是吗？好的，您请稍等。对不起，小姐，请问您是欧阳女士吗？
2: 不是。
0: 啊，不好意思打扰了，请慢用。
2: 好的。
0: 对不起，打扰一下，请问您是欧阳女士吗？
2: 嗯，不是。
0: 啊，不好意思打扰了，请慢用。
2: 好。

0: 对不起，先生，都帮您问过了，
1: 没有您要找的客人。

0: 红玫瑰咖啡厅。
1: 请问欧阳小姐回来了吗？
2: 先生，真的都帮您问过了，没有姓欧阳的客人。
3: 来，钱老师，快，小心台阶。
0: 刚刚也没有来新客人，对不起了。
3: 给我，坐下。
1: 欧阳，是你吗？
4: 是我。
3: 秦老师，我也带过来了，你稍等。秦老师，苏文倩。喂，文倩。
5: 再说，是我。
3: 文倩，在哪儿啊？
4: 公安局的人说你带着证物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再说，你听我说，
5: 是欧阳一个人单独带你来的吗？
4: 是。
5: 小雪呢？
4: 在学校上课。
5: 你们都还好吧？
4: 我们挺好的，就是担心你。
1: 再说，你听我说，现在我有急事，我没办法多说。以下的话你务必记清楚。
5: 你和欧阳就待在红玫瑰咖啡厅，哪也别去。下午4点我会再打电话过来。
1: 如果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你马上就去要接小雪。剩下一切的安排都听欧阳的。
4: 那你呢？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路电车始发站。
1: 你还有9分50秒。
2: 文谦，你在哪儿啊？苏文谦，你再好好想一想，秦老师和小雪都在这儿等着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3: 欧阳，一直麻烦你，谢谢了。
2: 你就非去不可吗？
3: 我说过了，这是我唯一的办法。我没时间了，就这样。
2: 苏文谦，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一直以来欠我很多，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喂，
1: 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啊？
2: 我刚刚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比你的命还重要？
2: 你本来比他近，我少给了你20秒，
1: 现在足足耽误了1分钟。好了，五路电车始发站，
2: 你现在还有8分50秒，快！
3: 关同志，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明天他到底有什么危险啊？江老师，我们先坐下来，有好多话我想跟你聊一聊。

0: 你好，来您的咖啡。
1: 谢谢。两位请慢用。
2: 钱老师，你知道苏文谦为什么说今天下午4点钟会打电话过来，但也可能不会了？
1: 为什么？
2: 因为下午2点到4点之间，他和池铁城要做生死决斗。

0: 所以你承认了，你认识池铁城，
1: 我认不认识不重要。总之，他们绝对不会置对方于死地。
0: 好，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0: 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看看四点钟会不会有电话打来。欧阳同志，苏文谦他帮了你们专案组这么多，现在他身处险境，你们不可以坐视不理。
1: 江老师，我答应苏文谦单独带你出来就是要帮。可是如果你还跟之前一样，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对苏文谦和池铁城的关系一无所知，那我什么也阻止不了。包括你和他们之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都必须要知道细节，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苏文谦和池铁城为什么而决斗，该怎么阻止他。我们时间不多了。 你要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好，我全都告诉你。 我认识他们，是在1939年。那个时候我17岁，正在圣玛利亚女中就读高二。当时松江已经沦陷了2年，很多学生都恨透了日本鬼子，这其中也包括我。但是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
2: 顶多就是暗中搞一些反日的宣传活动。哎，您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谢谢，看一下。

没事吧？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1: 好。
2: 你好。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也是。

0: 你是说，你们只是普通朋友？我们只是很聊得来，偶尔会见面。这不是普通朋友还能是什么？那后来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狙击手，他们来松江。 是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说什么？杀武藤？武藤雄一是日军驻松江南进一带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侵华日军最主要的首脑之一。军统局想要除掉他，也算是理所应当。可是因为武藤雄一的身份重要，他身边的安全防卫极其严密，而且就在苏文谦他们到达松江之前，南京又刚刚发生了几名日军高层和汉奸被刺杀的事件。
1: 松江又紧邻南京，一时风声鹤唳，武藤雄一他也因此把身边的安全保卫级别调到了最高，甚至不惜足不出户。
2: 所以他们找到了你爸妈。
0: 可是你只是一个中学生，和刺杀武藤雄一又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我父亲，
2: 武藤将军，托白部长转告。 只要您老肯出山，新政府的任何职位，随您挑选。白部长的意思是，武藤将军啊，求贤若渴，还望恩师审时度势，不要辜负了将军的厚望。不知道老帅，您的意思？
3: 我的意思很简单。

0: 不让，您估计是人生之情跟他客气，但这老师死的不是好歹，干嘛您是王八，真他娘不是死活。那是我老师，资格比王先生还老呢。骂我两句怎么了？武藤先生很器重他，一直希望我老师可以出山。我那大包大揽，把这事儿给接下来。
1: 不过我这老师要是油盐不进的话，这差事还不好交呢。我只知道白松奇是在武藤遇刺前不到一分钟被打死的。这个白松奇的死，本身也是刺杀武藤计划的一部分。
2: 没错，在我父亲还掌有兵权的时候，国民党内部有很多人为了傍大腿找靠山。
1: 都给我父亲递过门生帖子，白松奇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从名义上讲，他和我父亲也算是师生关系。武藤雄一一心想要通过白松奇拉拢我父亲，为伪政府效力。苏恩恰他们也因此想到，如果能够通过我父亲，取悦武藤雄一，他一定会赴约的。
3: 但你不是说，你一开始特别害怕，根本就不敢参与配合？
1: 我当时只有17岁，虽然有一颗爱国的心，但真要是参与到刺杀行动中，而且还是对付像武藤雄一、白松奇这样的危险人物，谁会不害怕？
3: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主意，答应帮忙？

0: 铁城，铁城，亲爱的子舒，请原谅我欺骗了你。刺杀武藤雄一是我的任务，更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我不可以，也不可能放弃。更何况，据我们侦查得知。
1: 由于你父亲一再拒绝出任为止，武藤已经对他动了杀机。
0: 秦老先生再次拒绝之日，就是日寇与汉奸向他下手之时。为了你父亲的安全，我也必须尽快除掉武藤。武藤的车队今天下午将通过松南大桥，我将绑上炸弹，去和武藤同归于尽。没有你的配合，这场行刺或许毫无成功的希望。
2: 但我至少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也为了我心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做最后的努力。永别了，永远爱你的铁城。
3: 你是担心你父亲的安危，才决定帮忙的。
2: 是，没有其他原因。子舒，你怎么来了？你疯了吗？啊！ 车队马上就要来了，你现在离开，马上离开！
3: 我不走，你不可以死！为了你，我答应你。

0: 对，没有其他原因。你怎么才回来？都已经2点半了，善郎，我在问你呢，我在跟你说话呢，善郎。
1: 要干什么？

0: 你到底这是要干什么？我管不着。你是不是要查事故决斗地点？是又怎么样？怎么查到的？
1: 还记得昨天去慈山银千素的时候，师傅回去取枪管，顺便拿回来那只怀表吗？在松江能修这种老式军用怀表的师傅不多。昨天又是你顺路送我师傅一程，所以你想要找到这个改装特殊枪管的修表师不难，而他就是给决斗出题目的人。你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决斗地点。
0: 知道还问。
2: 你再不该操心的事，还真用心啊！我问你，师傅让你去侦查松江小学的行动现场，你去了没有？有必
0: 要吗？秦鹤年每天都那个时间去，小池潭也不会挪地儿，错不了。
3: 善郎，善郎，我提醒你，师傅说过，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轮不到外人插手。
0: 擅离职守，去帮他，以师傅的性格，非但不会领情，而且绝对不会饶了你。你想清楚了！
4: 你宁愿说话，也不要看到师傅出事。
3: 可你是带组长，你走了任务怎么办？
0: 既然我是带组长，那我可以做决定。全体听令。

0: 宣布由李北伐代替我，全权指挥本次行动。
1: 上！
2: 师兄，突然少了一个人，计划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修改计划，立即出发。刺杀一个武藤雄一，就已经够棘手了，还要一箭双雕，刺杀白松崎，这个难度可真是够大的。
3: 难度当然不小，因为白松崎选择的见面地点，从理论上讲，根本无法执行刺杀。 白松崎在叛蒋头日之前，一直任职于国民党中统局特工总部，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特务。他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刺杀的重点目标，所以一直都非常谨慎。
4: 小姐，请问你找谁？
3: 约了白松崎先生。
4: 好的，请稍等。
3: 他特地在松江大饭店包下了最顶上的两层楼，自己住在最顶层。想要去到他的房间。 必须要通过层层关卡。
4: 小姐，里面请。
3: 每一层关卡都防守严密，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
5: 请。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1: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校长扫墓，定在2023年的4月2号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事楷模的蔡元培。

1916年的北京大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5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事兼评，教育一机，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人早日归国，亦未战亡。

0: 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人元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呢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深知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重府，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务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重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查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杨树林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

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

0: 新人毕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五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无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着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疾呼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究源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2: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

0: 对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会。5月3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了。
2: 要签字了，所以这是唯一，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已经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学生。
1: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10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4面8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3: 当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1: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

0: 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1: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也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0: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2: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众。
0: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3: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0: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4: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哎，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0: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

0: 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履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道，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1: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0: 次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她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来着。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2: 正确佩戴安全。

0: 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7: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

0: 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蔡冠深、林世豪致辞。
1: 王宁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全省各地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余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发展新蓝图。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做推介，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致辞。
1: 王宁在致辞时说，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举办4年来，先后有500多名香港企业家走进云南，形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实践表明，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携手合作是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迈上155新征程，滇港合作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王宁表示，当前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云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人工智能，基础在算力，关键在应用，活力在市场，根本靠人才。云南绿电优势独特，有着广阔应用场景和丰富数据资源，数字信息大通道不断畅通。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算力设施项目需求大，集聚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大批国内外 AI 人才。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155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王宇波结合红河州芦溪县绿色铝智能生产线、临沧市镇康县田坝村无人机空中管家、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云南白药灯塔工厂、莫憨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等5个案例，向嘉宾推介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独特优势、实践成效与投资机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加发展上，云南是理想之地，香港是创新高地，希望两地强化优势互补，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携手在新赛道上抢得先机，共赢未来。蔡冠深、林世豪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走进云南，深化产学研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加融合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滇港两地高质量发展。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滇港合作成果展示。赵俊民、徐浩、杨宁、何良辉、张荣明，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大会由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主办，举行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高原特色。

0: 则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等。粤港澳大湾区嘉宾还赴部分州市开展商务考察。
1: 5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王宁对两国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位、环境、资源、文化等优势，回顾了云南与两国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分别与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为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云南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经贸、文旅、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希望同两国有关方面一道落实好中德、中法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拓展特色农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为促进中德、中法关系不断发展做出新贡献。王宁欢迎德法企业来滇发展，邀请两国各界朋友来滇旅游旅居、创新创业，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风采。傅荣、白玉堂感谢云南方面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新成绩。两国大使表示，云南绿色发展优势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期待与云南省进一步密切交往交流，将支持更多德法企业来滇考察，促进投资贸易、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等合作，推动两国与云南友好交往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云南省刘勇、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密安龙、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戴宁志等参加。
2: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家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4: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那个自动化的农业、 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得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5: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三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0: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
6: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

0: 有加持力的，是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啊，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啊，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1: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去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2: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
3: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啊。丁港在AI 生物发展或者各方面都是可以好好的前景，前途无限。
4: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5: 潮起春城，智联滇港。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不仅是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的深化，更是滇港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务实之举。四年同深耕，活动硕果累累。今朝再聚力，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两地聚焦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四大领域，搭建合作平台，将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相信以大会为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与人才培养，滇港优势互补共赢发展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6: 明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届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等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15/5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七彩云端、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7: 今天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
8: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7: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

0: 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
1: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0: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 90%， 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99.57%， 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93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 14%， 死亡失踪人口下降 42% 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 81% 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 38% 以上。
2: 今天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主席林正泽、中央台办代表及海外台商社团负责人出席并致辞。李宝俊在致辞中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根本遵循。云台两地要以本届彩云之约为新起点，同心更续文脉，深化合作，勇担使命，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活动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同心圆梦、融合发展为主题，由省委台办、省民委、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将组织开展携手圆梦、青春同行、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实地考察。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统筹做好立法监督工作。要加强我省应急领域法治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要找准人大履职发力点，助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聚焦安全生产，加大监督。要找准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强化立法供给，彰显监督刚性，发挥代表作用，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改作风、提效能、干实事。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徐斌列席。
3: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4: 云南景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5: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4: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源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
6: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5: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啊、融资贵这些问题。
4: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

0: 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
1: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2: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0: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3: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4: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5: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
6: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5: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
7: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5: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
8: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5: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9: 近日，三级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纪录片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中老铁路纪行以英国摄影师展开中老跨国旅行为主线，记录了他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从中国昆明出发抵达老挝万象的所见所闻。该片全方位展现中老铁路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体情况，以细腻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事迹以及宏大的叙事视角，解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内在机理。截至目前，纪录片已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户收视家庭。宝山市龙陵县积极培育石斛花卉产业，截至目前已有石斛花卉企业40多户，建成7个石斛花卉设施农业基地，带动10000余人从事石斛花卉产业。据统计，今年1至4月，龙陵县累计销售石斛花卉600万盆，实现花卉产值5亿元。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4: 再见。
1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

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要弄弄。
1: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三月回暖，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依旧云海缭绕。景迈山古茶林历经千年时光，拥有王者之相。春季百花盛开，枫神树上又挂满了硕大的蜂巢，此时茶香最浓，是茶农们收获的季节。

埃苏大哥家的古茶林坐落在海拔1400米的景迈山中，在各式奇花异草与原始森林的环抱下，与兰花历经漫长的寄生共存，造就了属于景迈茶叶独特的兰香与时间的滋味。

茶树尖上的鲜嫩叶子是布朗族的私藏味道，白茶不炒不揉，均匀摊晒在竹边上，阳光带走水分，时间将这宜人的花香锁定在方寸茶叶上。新鲜老叶青色回甘，只需用盐、蒜、腐乳简单腌制，缓缓释放茶多酚，便是春风拂过的雨林醇香。

鲜茶叶与牛肉在高温下碰撞，腥味排出，茶香沁入，一出一进，成就春季限定小清新。春茶采摘后，除了晾晒炒制，还可以做成酸茶零食。布朗族常年在原始森林中劳作，为了保存和携带，清洗后的鲜茶叶配上盐、姜丝、小米辣，缠绵相拥在竹筒内部，历经一个多月，香味复合，乳酸积累，即将以令人惊喜的方式打开迷人的酸涩之境。景迈山地之间，村寨星罗棋布，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共居于此，不同的族群却世代与茶共同繁衍。布朗族甚至将茶叶作为图腾，代代相传。茶将历史与现实粘连在一起，呈现无限的可能性。

景迈山，密林藤蔓，茶树灌木，与动物昆虫组成了完整的雨林生态，为古茶园提供蓬勃的

0: 生命力。春季的雨林，水汽与花香氤氲流转，滋养着植物抽枝盘绕，雨林间独有的美味也正等待被发现。
1: 哎，你哎，我外面不赢你，你是不赢你。
2: 来，赶紧掉。
0: 随手采撷的小果，俗称苦子果，表面光滑，形似青豆，却有一份独特的苦味，回甘浓香。
1: 你他妈就困干了，你
3: 他妈困干了。
1: 你困了的啊，你困干了，你没叫用，那用不了我困来的。
3: 没听说呀？
1: 哎，关了，哎，哎呀，关了。
0: 清泉石上流，石头下亦藏着美味的源头。山间石头是他们的庇护所，

0: 山蟹，个头不大，野性十足，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1: 满足的多了，
2: 对，
1: 大家听多了，妈妈。就面呢？这里，就这里。哦，弄弄，
2: 来。我的错。嗯，
1: 嗯，嗯，牛。哎，可那龟壳来，可鲜了，这边呢。嗯，龟壳白，龟壳绿，这边呢。
2: 啊。
1: 龟壳绿。
2: 龟壳绿。
1: 哦。
2: 我的妈！
1: 你要开鸭不弄？
2: 他家。
1: 他没有。
2: 嗯。
1: 他要个弄。
2: 阿姨。
1: 啊。
2: 阿姨。
1: 你做嘛？拉你个哥哥。
2: 嗯。哇，是啊。
1: 阿嬷，
0: 景迈雨林满是探索与发现，也是儿子哀秋成长的初体验。布朗族善于从自然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慰藉生活。野生芭蕉树是雨林中常见的草本作物，被人们视为食物的珍宝。

芭蕉心爆出甘甜汁水，是雨林中的天然饮品。粘连的鲜丝连接着父与子，并衍生出迥异的风味。芭蕉心与野菜腌制好的山蟹在鲜竹筒内陌路相逢，又殊途同归。若叶封口，竹签通气，保证热量均匀，更防止竹筒炸裂。炭火慢煮熬制出的风味甜润鲜香，甘甜与咸鲜在这里奇迹般交融。大自然创造生命，也释放出各种信号。虫子咬过的树叶也代表着叶片的安全可食用。新鲜的若叶是天然的器皿，一张若叶包罗万物，将万千风味收入其中。受热之后，坚韧的叶片依旧将水分与营养紧紧锁住，食物中的鲜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埃迪是景迈山有名的民歌王子，常在外演出奔波。在见识过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后，他反而更享受这雨林中的宁静，与家人言欢，听溪水潺潺。

在等待太阳下山的时刻，埃迪用雨林美味为归来的家人送上慰藉。野生芭蕉花三年一开，一株一花，花蕊嫩甜鲜软。米粉山蟹，水汽蒸腾，芭蕉叶锁住食材的水分和香味，芭蕉花。

与花蕊将山蟹紧紧簇拥在叶内，味道彼此交换保留，芭蕉清香依旧。过水后的芭蕉心口感黏糯，炙烤后的野番茄是酸味的来源，加入多种新香料就制成了当地人常吃的酸辣蘸水，再加上应季苦果调和味道，将酸甜苦辣一盘尽显。

酸辣蘸水溶雨林可溶之物，搭配春季杂菜汤，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柴米油盐在四季流转。

新鲜的茶叶在朴素的外表下却桀骜难驯，只有大开大合的手法加上布朗族对茶叶的虔诚，才能收获它的舒放清逸。180度的高温，埃苏大哥仅靠双手将茶叶翻转抖动，破坏鲜叶中氧化酶的活性，以抑制茶多酚氧化。

一搓一揉间，最终化为纷繁细叶。喝的是缠绵周旋的千年风味，更是实实在在触摸到的岁月。新鲜茶叶中的活性物质带着花香草气，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情滋润着冬季腊肉孤寂的灵魂，滋味醇厚，回甘如命。

深度渥堆发酵的熟普洱茶汤，环抱每一颗米粒，茶香丰富了米饭甜糯的层次。璞玉浑金般的相逢，失了青涩，润了口感。二者相逢，是年代的姿色。为哀苏大哥一家带来口舌之欢的，是这一席色香味俱全的春季茶宴。

每年春季茶季是布朗族最重要的日子，族人穿上最庄重的传统服饰，在家族长的带领下上山祭拜茶魂树。

他们把茶园中的第一棵树奉为茶魂树，献上泡好的茶和饭菜，感谢先祖开垦茶山，为子孙留下财富。

新人在族人的见证下开始了他们传统的婚礼，而老人们则吟唱着古老的颂歌，送上未来的祝福，品味着劳动的收获。

大家早点准备起来吧啊！